0: 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王君明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成年人，他25岁了，但他的愿望常在半小时之内得以实现。成年人的世界少不了烦恼，比如小他3岁的妹妹，前年毕业时做着实习护士，总是要值夜班，熬到胆汁都吐了出来。再比如他的堂哥，毕业后一直在考公，命运悬停着，目前还没有下文。王君明就不一样了，每晚8点，许多同龄人尚未结束工作，他已经躺在母亲身侧入了梦。如果时间有倍速，你将看到所有比他小的孩子都坐起来、站立、行走、奔跑，他们拔节似的长高，然后离开湖南益阳的这个村子，只有他定格在了66厘米。疾病让他留在半岁婴孩的体格里，他不能站立，最大的活动范围是学步车能覆盖的地方。他的智力难以估测，介于婴儿和儿童之间，大家叫他君满。

在阴阳话中，满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的意思，也有宝贝的含义。大部分时间里，什么事情都要立刻满足去满。当一个25岁男孩的人生被现实条件限制或延误时，爱是如何填补他的，以及这种填补本身又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走进王君满一家人。半小时前，王君满想要洗澡，他的父母妹妹像刮风一样穿梭于屋里屋外。半小时后，他家院子中间就支起了澡盆，热水新衣也被挂在一旁的木椅上，他洗起了澡。洗澡前，他想要吃蒿子粑粑，洗完澡带着热气穿上新衣服，沉默的父亲就已经光着脚从田间回来，手上是翠绿的艾草。艾草揉进糯米粉里，上锅拿油煎出一块深绿的饼来，沁甜软糯又带着焦香。这时节益阳的天气一阵阴一阵晴，洗完澡风刮了过来，穿过百米外的田间，几百亩橙黄一片的油菜花摇晃了起来。他快活极了，发出婴儿的轻而又轻的憨笑，天晴了。在他的语言里，春天是蒿子粑粑，夏天是风扇，秋天是板栗，冬天是烤火，有四季但从不残酷。这个世界里，时间有今天明天，但死亡不存在。如果你问起君满某个去世的邻居去了哪里，他将闭上眼歪起头，叠起手掌枕在脸旁，死亡睡眠在他眼里没有差别。当然，时间的重力仍然作用在他的脸上，他婴儿般鼓起的双颊上头，眼袋不知何时耷拉下去，眼纹法令纹也一横一纵延伸了出去。时间还给他留下了一些老成的神色，比如抽烟的姿态。几年前，他看到村里人打牌时抽烟，他也学着夹起了一根棒棒糖纸棍，用嘴叼起，垂下眼睛，深深一呼，随着双指的远去，长舒一口气，好像他真的有过烦恼。2016年3月，君满来到一个用自己语言无法描述的世界——医院。最初是妹妹王小玲将她睡觉的视频发在了社交媒体上，一个25岁的婴儿立刻引来了许多关注。有记者帮她联系了湖南省儿童医院，给君满做了免费的基因筛查。今年2月，一家人终于知道了这个病症的名字，联合性或孤立性垂体激素缺乏症一型，一种引起严重生长迟缓的基因罕见病。过了两周，因为儿童医院无法收治成年人，君满被转诊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内分泌科，下文简称湘雅二医院，邓超是他的主治医生。小玲抱着君满介绍了很多情况，但是邓超一直纳闷，病人本人怎么没来？后面才意识到，怀里的这个婴儿正是病人。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儿童和成人的诊疗在医学世界里有明确的不同，在诊疗思路和方法上有明显区别。患者不会自述病情，疾病谱不同，用药剂量更不是简单简办。邓超找了科主任，他们联系了儿科、医务科讨论之后才决定收治。君满在湘雅二医院治疗期间都是抱去儿科抽血。邓超介绍，王君明的症状也可归于垂体功能减退，这影响了君满的几种激素功能。一个是甲状腺激素的减退，这会影响神经性发育，通俗来说就是引发智力问题。另一个是生长激素的减退，顾名思义就是长不高，还有催乳素影响性征发育。虽然接诊过很多垂体功能减退导致发育迟缓的病例，但这是他第一次遇到婴儿体型的成人患者。从文献报道来看，
大部分案例的延迟诊断时间在6个月到3年左右。它的特殊之处就是它延迟了20多年。20多年前，君满在长沙另一家医院得到过类似的诊断。2002年，父母抱着9个月的君满，在一个读过中专的姨父陪同下，从镇上搭车到了长沙的医院。刚生下来，君满的身体惊惶惊惶的，头也是软的。9个月之后，他仍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坐起来。母亲杨光辉意识到了异样。那时的病历还是手写，字迹中依稀可以辨认，医生判断他有甲状腺激素减退的症状，同时也有先天性心脏病。给君满开了药，其中有优甲乐，一种甲状腺激素补剂。服药之后，君满能坐了。为什么这个发育缓慢的孩子没有再去过医院？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对话中反复出现，但答案是复杂的。在父母的印象中，20多年前，医生没有提到过需要定期补充。小林告诉我，父母只上过小学，他们并不理解甲状腺的作用机制。杨光辉的三妹记得，姐姐告诉他的是，君满是喉咙里少了点东西，直到现在他们才意识到，坐起来是吃药起了效果。另一个没再去医院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家庭艰难的处境。君满是剖腹产生的，花了1000多块，那次去长沙看病又花了5-6千块。杨光辉没有工作，丈夫是一个普通的泥瓦匠，那几年这个家庭年收入是3000元左右。在回答中还有一个时隐时现的关键词，认命。杨光辉和丈夫结婚3年，把中药喝了个遍才生下君满。没怀上孩子的那几年，他受过许多长辈的数落，话重的时候也说他结婚这么久连个青蛙都没给我生下来。他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眼睛红了也从不还嘴。从长沙看病回来不久，君满的奶奶捎来村口医生的一句话，这个孩子养不活。小玲也问过母亲，为什么没有继续带哥哥看病。母亲的回答是，君满爸爸也没有让他继续去看。在村子里许多人的眼中，君满是不能被带大的。经济处境、受教育水平、性格等等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成为命运。而命运到底带来的是什么？很长一段时间，君满的父母以为是中药导致君满先天不足，而实际上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君满的 PUEF 基因异常，父母双方均携带了这种致病基因。邓超提到一篇文献，研究者在回顾了全球范围内58项研究文献后，统计出当时全世界有记录的 PUEF1 突变患者仅为114例。文献里提到，在及时治疗后，这些患者的身高和智力可以接近正常。这篇论文研究了印度西部一个包含15名患者的队列，那些接受了9到11年足量激素治疗的患者最终身高接近普通人。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君满可能的人生版本。但在这个错过诊疗的20多年里，他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危急时刻。邓超推测，正常成人如果持续缺乏激素多年，很可能会有粘液性水肿等问题出现。但因为王君明未能成长，代谢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所以没有出问题。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走进生活在湖南益阳的王君满一家人。并没有人告诉过杨光辉该如何照料这个长不大的孩子，比如饭应该怎么吃，没有标准答案。君满五岁才长牙，在此之前他每隔两小时就热一次牛奶喂给他喝，夜里同样如此，因此他没能睡过一个整觉。这个剂量是如何得来的，他也说不清，只知道是一点点试出来的。除了牛奶之外，他想找那些滋补的东西给君满吃，就找来笼子放在水田和池塘里，鳝鱼就往里头钻。上灶烧好后，他将肚皮上的刺一一剔下来，碾碎了喂给君满。长牙之后虽然不再喝牛奶，但君满夜里又闹着要饼干，杨光辉就在枕边放上饼干，君满每哭一次他就喂一次。他以一种本能去爱这个孩子，从不追问过多。杨光辉从小老实，家中三姐妹他是老大，照顾他人似乎成了一种本分。他比三妹大五岁，小时候去别人家玩，三妹硬要背，妈妈二姐都不背，只有杨光辉愿意。直到三妹已经上了初中，有一年脚痛下不了地，还是他来背。后来这个背在身上的孩子就成了君满。他并不是不在乎君满发生了什么，而是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许多问题抛过去，答案还是那句没有办法。这个没能生长的婴儿被一些人归结于他的命不好，他听了心里难受。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也开始说这句话，怪我的命不好。照料君满就是穿衣洗漱上厕所喂饭出去玩哄睡，日复一日，和照料别的孩子没太大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日复一日没有终点。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杨光辉怀上了小玲，他喘气开始渐渐费力，产检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再受劳累。小玲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生下来就白白净净，头骨也是硬的，一天天长高。曾经挂在杨光辉背上的三妹看姐姐辛苦，自己提议把君满接回了家里，帮忙带了四个月。那时她还没结婚，还在相亲，和男孩子见面也抱着君满一起去。后来三妹嫁到了大姐的村里，两姐妹的房子挨得很近。君满的世界里有了更多的人，除了近处的母亲父亲，后来出生的妹妹小玲，还有步行百来米远处的姨妈，两个表妹，几里之外的外婆，一世的外公，他们看人打牌才停止。他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发育着，在三姨印象中，他大概在十岁开智，能够进行简单的表达。大家疼爱他的证据留在了他的语言里，找外婆，找爱姨，也就是三姨，成了君满的口头禅。别人打趣他娶不娶堂客，堂客是老婆的意思，很难说他对这个词理解到什么程度。他要娶表妹、表弟、爱姨、外婆，但是问他娶不娶奶奶，他摇了摇头。等到小玲三年级，杨光辉开始去镇上的汉堡店打工，他把孩子交给了三妹。老板待人不错，不过工作两班倒，值晚班的时候就白天回村里看着君满，早班则晚上看孩子。他开始计划着在镇上租个房子，让小玲也转去镇上读书。但工作了不到一个月，他确诊了鼻咽癌晚期。那天三妹陪他去了医院，下午杨光辉一个人在医院领了结果，一个人回了家。他告诉两个妹妹可能是癌症，他没有流泪，但二妹和三妹先一步哭了出来，他跟着哭了。镇上的生活计划消失了，
他和君满的外婆到了长沙化疗，化疗到了第三期，他严重的头晕呕吐，无法再进行。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承受不了这一切。他又回到了村里，每天煎下火的凉茶喝，再一次认了命。他依旧鲜少流露情绪，只是偶然间，他告诉女儿，那段时间的夜里，自己梦见了已经去世的父亲。父亲告诉他，别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遥都东城中。

0: 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王君满的家里一直有两个不确定的时钟，一个是不再复查的杨光辉，另一个是成长停滞了的君满。作为女儿和妹妹的小宁，似乎能够听

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讲述王君满一家人的故事。和许多的乡村孩子一样，小玲在乡野田间满地跑着长大。童年的记忆里很少出现君满，他顾不上这个小小的哥哥。偶有记忆，但君满是不出声的。大家玩教课的游戏，君满就是学生；玩新娘子游戏，君满就是新娘子。他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原本君满应该一直留在母亲的身边，而他会越走越远。但母亲的癌症改变了这一切。起初，小玲对癌症并没有概念。妈妈不在，爸爸白天又在城里干活。没了大人的掌管，他最初还是很快意。有时他去奶奶家吃中饭，但奶奶节俭，菜里少荤腥，他和君满总饿肚子。他的头发经常是脏的，三姨帮他洗头，给他和君满做骨头汤，但是小玲不好意思总过去，实在吃不惯了才去一趟。当杨光辉从长沙化疗回来的时候，小玲记得妈妈头发掉光了，脸是黄的，每走两步就要歇口气，只有老人家才这么走。哪怕不理解癌症，他能感受到变化。一些闲话在村子的小路上飘来荡去，说谁家的人病了，谁家的人去了医院被退了回来，要死掉了。小玲听见，杨光辉这一次是治不了了。可能那时候意识到，只有我和哥哥相依为命了吧，小玲说。小玲和同龄人的生活轨迹此时慢慢有了微小的转向，许多家务已经超出了杨光辉的负荷，他学着接过妈妈的担子，有时候井里水不够，要在池塘洗衣服，母女一起慢慢走去。读小学的小玲洗，杨光辉在旁边看着。放学之后，小玲经常抱着君满，心甘情愿的。等到上初中时，父母还是把他送去了镇上的中学读书。那时候他莫名怕鬼，就把君满抱到身边陪自己睡觉。再大一些，手机被妈妈藏起来，哥哥会示意他位置，他们有了手足间的默契。随着年月积累，君满的世界也在扩大，他知道一个几寸屏幕里可以看视频，学会了吃辣。在节日聚会里，他不再想坐儿童桌，渐渐也学会了安静，一坐好几个小时，眼睛四处张望。到了这两年，他学会了叫人，他知道妹妹是小玲。小玲学习着他的语言，可能是手势、含混的单音节、眼神，一件件东西拿去试，慢慢建立了某种默契。在外人看来，这套语言让人困惑，比如洗澡，洗澡就是抓挠脑袋和一个含混的凹，只有韵母没有声母，但是家人可以立刻领会他的意图。杨光辉直到2021年才去做了复查，最开始是请人代拿的结果，不知是传话出了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医生说杨光辉的癌症复发了。他去长沙把全身检查了一遍，发现是虚惊一场，状况甚至比2013年出院报告里还要好。现在杨光辉丈夫家的亲戚也说，是因为把君满照料得那么好，所以才没有复发。杨光辉听了心里开心，也愿意这样相信。他说，是我心肠太好，所以老天爷不收我。他的头发又长了回来，不如从前多，耳朵也受到鼻子很大牵连，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见。渐增的年纪让他抱着君满走上坡也渐渐开始喘气困难，因为缺氧，颧骨两颊常常泛起红晕，但无论如何这一程熬过去了。闲话依然在，杨光辉抱着君满还站在春风里。2026年3月，湘雅二医院做核磁共振的时候，君满服用了镇静药。

睡着了，他的肚子小幅度的起伏着，妹妹也在诊室里，他用眼睛数着他的呼吸，确认哥哥的存在。抽血核磁共振早已超出军满的理解范围，反复好几次不配合之后，医生建议他服用镇静药，这又超出了杨光辉的理解范围。他联想到军满曾有过的心脏问题，担心起后果来，起了放弃治疗带军满回家的念头。小玲接到电话从公司赶来，听医生说这是婴儿也可以服用的镇静剂之后，才稍稍放下心，进了诊室数着呼吸。在湘雅二医院期间，夜里是小玲陪床，前三天晚上她几乎没合眼，睁着眼睛看着哥哥，那段时间抽了十几管血，她感觉生命力好像也在被抽走，担心军满撑不住，哥哥流泪她也在旁边流泪，日复一日的手足羁绊和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交缠在一起。等小玲大专毕业开始工作，回过头来她发现哥哥的位置在她心里发生了变化，在心里我哥哥的序位是第一。小玲说怀里的军满让她感觉是一个缩小版的自己，尽管旁人的视角里他俩并不相似，但是有一些证据。他轻轻捻起哥哥的手指向我举例，他们的指甲壳都像一个小铲子，这里窄这里宽。2026年再一次得到医疗诊断后，每个人都在重新看待军满。七八岁的时候，小玲和表妹还不完全理解军满的状况，把停止生长当成了长生不死，以为他会活几百岁几万岁，于是两姐妹商量，以后自己去世了就让自己的孩子养军满，再然后让孙子养军满，像传家宝一样把它传下去。后来渐渐长大，小玲只了解村口医生对军满的判断，他以为他的寿命只有二三十岁，但如今看来甲状腺功能减退是主要的问题，目前并不危及生命，军满正在接受激素治疗，除了服用甲状腺激素的补剂，每周需要注射一次 1.2 毫升的生长激素。村口的医生和镇上的医生都说弄不来，卫校毕业的小玲就每周都带生长激素回家自己给哥哥打针。此外邓超介绍王军明需要定期到长沙复查，评估激素替代的效果、安全性与调整剂量，如果是普通成年人在地方医院复查就行，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梦想的实现都少不了看似平凡的努力。如果不脚踏实地，梦想只能沦为空中楼阁。坚持梦想，就算所有人都不支持你，这条路会很曲折，你也会一度认为是不是自己选择错了。但只要坚持，就算最后没有成功，至少努力了就不会有遗憾。也许它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善解人意，但只要你相信，你爱他，有一天他肯定会回报你，回报你的梦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抠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段感情里最让人绝望的不是争吵不断，而是无话可说。婚姻折磨人的不是漫长岁月里的满地鸡毛，而是渐行渐远的两颗心。很多时候你感到委屈，感到难过，有满肚子的委屈想要诉说，可他偏偏觉得你只是在矫情。你哭了，他只觉得你小题大做。你发脾气，他甚至认为你不可理喻。他根本就不懂你欲言又止后的心酸，更不懂你强忍眼泪下的难过。那种不被人理解的感觉，其实才是最致命的。

生活的好多烦恼源于我们不能体谅，过分在意了自己的主张，互不理解，互不相让，伤了彼此的心灵。其实你要的根本就不多，不过就是希望他耐下心来替你说说心里话，然后握住你的手，或是给你一个拥抱，告诉你没关系，有他在，不用怕。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见过太多在感情里委曲求全的人，因为太爱对方，太在乎对方，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他做什么都可以接受，哪怕一次次被他伤害，哪怕一颗心早已经千疮百孔，可还是习惯性的委屈自己去讨他开心。就像张爱玲写的那样，低到尘埃里，试图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是张爱玲的下场呢？她那么卑微地去爱胡兰成，却一次次被辜负，被抛弃，最后只能绝望地跟他一刀两断。当你把自己低到尘埃里，那么对方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当你习惯了委屈自己，他只会把你的付出和妥协看作理所当然，自然不可能去心疼你。

作家苏岑说，真正好的感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讨好，努力经营，两个人只是顺其自然的舒服。真正合适的人，不需要你拼命追赶，不需要你勉强迁就，他会向着你的方向走来，紧紧握住你的手，陪你看遍美景，陪你走出低谷。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22年前，黎明推出了第23张粤语专辑《Leon Dawn》。《Leon Dawn》距离黎明上一张粤语专辑《Homework》隔了2年多。这段时间，黎明离开了效力数年的索尼，开始了他音乐生涯里既是艺人又是老板的时期。他和朋友成立了东亚唱片制作有限公司。这张专辑是黎明的转型之作，彻底跳出传统港式情歌的框架，曲风前卫大胆，在当年极具先锋感。专辑里让人影响比较深刻的是两首情歌作品《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

听完黎明的两首歌《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别舔伤口》这首歌是由老搭档雷颂德参与制作的，与之前的《七友》如出一辙，无论是歌词的表达还是旋律进行的模式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大家可以品品歌词，还是相当凄凉感人的。在2012年9月，林忆莲发行《盖亚》，共收录13首歌曲，包括10首普通话歌曲和3首粤语歌，由林忆莲与常石磊共同担任制作人。距离上一张专辑《呼吸》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歌迷等得焦灼，但林忆莲没有着急，她用2年多的时间亲手打磨出了一张不贴任何标签的普通话大碟。她不想再唱和至少还有你一样的歌了。专辑名称《盖亚》源自希腊语盖亚，意为大地之母。林忆莲带入盖亚的身份，倾诉她对人类长年累月破坏环境而感到愤怒的心情。枯荣就是以草木枯荣与人生起伏，万物有盛有衰，人生有得有失。旋律空灵飘渺，编曲融入大量环境音效与电子元素。

专辑中《红眼眶》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最贴近普通人情绪、最治愈人心的单曲，曲风有些爵士的感觉，也是常石磊制作的。这张专辑是林忆莲第一次与常石磊合作，当时的常石磊初入乐坛名不见经传，但林忆莲看中了他的才华。《红眼眶》里林忆莲的声音有种让人灵魂出窍的本事。

0: 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

0: 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桃花源健康生维馆的创始人啊，这个每次没说对过，反正就这样吧。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陶思贤老师，欢迎陶老师。
1: 江江好，谢谢邀请，谢谢介绍。
0: 完了，我刚才说对了吗？
1: 啊，说对了，说对了啊，
0: 好紧张。
1: 桃花源生维健康创意馆，
0: 还是差两个字
1: 啊，没关系。
0: 桃花源健康生维创，
1: 生维健康
0: 哦，生维健康，
1: 对，那就是健康维度的一个提升。
0: 那我说的那个其实意思也是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
1: 意思也是
0: 你想要健康，那你还要再升维一下
1: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个创意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1: 因为我们用的是艺术治疗的方法嘛，所以就除了你在健康管理这个方面会有所收获之外，同时它对于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个激发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哦，
1: 我们的目标是说能够

0: 那会着吗？会睡着吗？
1: 有的人会，但是一般来说不会完全进入到那个深睡的状态，那个不会，深度睡眠状态大概不会。但是他这个休息之后呢，那个效果就相当于你的深度睡眠一整夜。
0: 现在很多人都很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嘛，
1: 啊啊啊、
0: 失眠的那个问题，或者是说半夜醒来就很难再入睡，他很就是睡一个整觉，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已经是很困难
1: 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一些那个客户就会每周，因为都是公司的 CEO 嘛，就是、特别忙，所以在但是呢，百忙之中他一定会每周抽出一个中午来我们这儿来做个午休，
0: 做一个催眠午休。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
1: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客户需求，我们才开始推出这个服务。
0: 哎呀，不好意思，又耽误了你们大概七八分钟的时间吧。其实我知道你们很想听这个陶老师来分解一下相亲这件事情，但是呢，说到失眠这个事儿，我是希望我今天看到，既然看到了，我就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
1: 嗯，
0: 就是现在陶老师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你也有这个需求，哈，可以到易直播上面来给我留言。那今天呢，大家关于相亲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跟我们资深的心理咨询师陶思璇老师来聊天的？想要问到他的都可以。为什么我的语气会变得这么的诡异？
1: 有点暧昧。
0: 对，总之了，今天这个话题一定会解决大家一点点的问题吧。对于相亲这件事情，
1: 我猜这个里头一定还会有很多是你在乎的好朋友的困惑。对，
0: 怎么着呀？我他们没空留言，我替他们来问你很多问题。我今天已经积累了很多我身边单身好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疑惑。
1: 嗯
0: 啊，就是为什么人家也相亲，我也相亲，
1: 嗯，
0: 是吧？大家都在这个相亲市场里边，怎么人家就成了？
1: 对，
0: 怎么我老不成？你也有这样的困惑吗？适龄青年男孩多啊，是这样吗？
1: 适龄青年男孩
0: 就是他说进入到相亲市场当中，
1: 嗯，
0: 哎，可能就是他认为会多一些，女孩都留到30以后了，恋爱推迟很晚啊。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好像比方说，如果我们觉得20到25岁，
1: 嗯，
0: 或者到26岁，
1: 嗯，
0: 这个阶段是很适合谈恋爱结婚的话，
1: 嗯，
0: 那现在呢，哎，很多女生她会推迟了，就导致他们同龄的男生可能会被剩下。我觉得啊，这是我的理解啊，你是这个意思吗？可以再继续给我们留言。还有人说，怎么样可以在相亲中寻找到合适的？
1: 嗯，
0: 哎，这是大家的疑惑。
1: 嗯嗯嗯。
0: 嗯，我的疑问第一点，是我当然我也会观察，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会观察我周围的，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这样的，一部分呢是老是嚷嚷着，
1: 嗯，
0: 我要去相亲，
1: 嗯，
0: 但是从来没相过，
1: 嗯，
0: 至少我不知道他相过。另外一部分呢是人家嚷嚷着相亲，人家也真去，这是存在于一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
1: 嗯
0: 嗯，好像有一部分人是说主动进入到相亲市场，哎，我去拥抱这件事情啊，然后我希望可以找到我的另一半。另外一部分人呢，算好像内心有这个想法，但是你不付诸行动，你有什么用呢？这是一
1: 个
0: 什么样的状态？
1: 嗯，就是有一些人会说，我需要找男朋友，我需要找女朋友，然后。嗯，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并不太会主动说，哎，你给我介绍男朋友，你给我介绍女朋友。那脱单的第一步就是你得尽可能的去发布信息，广而告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需要找对象。
0: 第一步
1: 啊，对
0: 啊，
1: 广而告之。
0: 我们先不谈说我刚才问到的那个问题，我是不是真的要去相亲了，是吧？我有没有走进到这个相亲市场里面去？首先第一步是你至少得让你身边的所有的朋友
1: 都知道这件事，广而告之。就是这个，你不能又期待这个事儿，然后又很害羞的藏着这个信息，因为有些人会有一些那个顾虑，他会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要是让别人知道我现在特别想谈个恋爱，但是我找不着对象，别人会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啊？比如说会不会觉得我笑话我是那个连个追的人都没有啊？或者连个目标都没有啊？是不是我自己太差了？就是他会把他当成一个缺点来隐藏，所以他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其实特别渴望有一个另一半。
0: 哦，就是不太愿意把自己很渴望的这个状态让身边更多人知道，但是恰恰你就应该让大家知道。
1: 对，如果你真的想要脱单，那你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0: 矛盾啊，这个心理。
1: 嗯，对，
0: 是吧？一方面你又很想，然后一方面又觉得，哎，我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这样的状态。
1: 就是看起来是有点矛盾，但其实对我来说，就我也不觉得这是矛盾。

0: 的，因为他很自然，就是他为什么会一直单着，一定是有某一个原因嘛。嗯，那如果不是
1: 没有一直单着，他有可能就是才单了一段时间，只不过
0: 是
1: 现在单身，
0: 那是另外一种状况了。就是说他刚从前面一个关系解走出来，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那么有可能这个很短的这个时间是他自己的一个调整期，这个不能算。你不能连这样的人也算进来。我们说这种急于脱单的人是指他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关系，或者说他频繁的从一段关系里边解脱出来，就是频繁的去建立然后分手，建立分手，建立分手
1: 啊！你刚才说的是这种状况的，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说一直，比方说单身比较长时间了，
0: 对对对，
1: 这样的，我们要广而告之
0: 啊，一定要广而告之。就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说遇到一个另一半然后结婚啊，那肯定是要广而告之的。对，
1: 我最近身边确实有一个好朋友去参加了一个。很官方啊，很官方，就是某个区的工会来组织了一个这种，
0: 我知道，但这种成功率比较低，
1: 为什么
0: 啊？
1: 啊不，我先这个成功率低的问题呢，我们待会儿在这个怎么样可以提高自己相亲成功率的时候再讲嘛。
0: 就是对，就是那个找对象的几种找恋人找男朋友女朋友的这个几种途径嘛。就你说的是其中一种。他的成功率确实不是很好。
1: 好，大概是什么样子
0: 的？如果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收入水平偏低的男生单的多。而收入比较好，然后个人综合素质比较好的女生比较多。
1: 哦，
0: 对，
1: 就是其实这个如果一定要谈绝对数量，
0: 对，因为
1: 可能也差不多。
0: 对，我们看一个那个就是去年的整个的一个数据嘛，单身人数最多的是东莞。它并不是北上广。所以你就大概会能够知道他的那个职业结构嘛。对，
1: 好，这是来自于比较官方的数据啊。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有剩女这个词儿，怎么没有剩男这个词儿啊？说好像就对女生很不友好一样。
0: 对女生一直都不友好
1: 啊。对，所以我们要友好一点啊，我们要公平平等一点。就对于单身的男性和女性来说，其实这个绝对的数量应该差不多，
0: 差不多。如果是总体数量的话，是差不了太多的。
1: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找到彼此呢？就是
0: 这两个群体，
1: 我疑惑的是
0: 这两个群体没法匹配。就是男性的这个男生的这个择偶观择偶方趋势，它是向下的。就是我想找一个100分的，但是没有100分的，80分的也行，80分的没有，60分
1: 也
0: 行，对啊，60分没有，50分、40分也行，就是，但是女生不是，女生的这个择偶方向是向上的，无论这个女生多么的优秀，她自身多么的优秀，大部分女生，绝大部分女生，她都还是愿意找一个比自己更优秀的，
1: 这个就形成了一个，这叫什么？信息不对称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供求关系失衡，
0: 两个需求方向不一样。
1: 那照你这样说，那就没戏了吗？那这个单身的绝大多数的男生他是这样一个状况，单身绝大多数的女性他是这么个状况，他们永远匹配不出来。
0: 我不觉得呀，我觉得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就是90后啊，85后、90后啊。他们就是男性对于这个硬件的这个要求没有那么的像再年长一点的那个可能那么的在意了。就女生比他好，女生的工作比他，职位比他高，收入比他好，他没有那么的介意啊。然后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现在就取决于女生了，就你愿不愿意说承担更多一点的这个家庭的支出。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来说服大多数的
0: 啊，没有没有
1: 单身女性们吗？
0: 我没有任何想说服谁的意思，就我觉得这无非就是一个选择题，它是个选择题。
1: 但是你是告诉大家，现在相亲市场是这样一个单身市场是这样一个局面，
0: 局面就是这样。所以你有一个你要选择嘛，就是婚姻和谁承担更多一点这个事儿，对哪一件事儿对你更重要？
1: 有听众问，在相亲网站能找着吗？
0: 当然可以。

0: 个地方都有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啊。然后如果是相亲网站的话，可能你要再注意几个事项，注意事项啊，就是网上嘛，那尤其最近的几个新闻，我相信你也已经看了。如果你要关注新闻的话啊，相亲网站上面的这个诈骗的案件是比较多的，
1: 以为自己嫁了个韩国人
0: 对所以有几件事是一定要小心谨慎的要确定你跟你聊天的那个人是真人然后他所说的情况是真实的情况然后第三，你还要在线下接触的时候一定不要急于奔到一个关系里边，你要确定对方没有不良嗜好。
1: 好，这三点是给到大家我们去相亲网站上面去找另一半的时候一定要把握的前三个原则。
0: 所以它是其实是有一些方式方法的，比如说你要了解对方，通过了解对方的这种兴趣爱好，他都喜欢干什么，他平时会做什么，那么他有什么业余爱好啊，就通过这些聊天，然后你去判断一下他所说的这些情况属实还是不属实。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完美的人呢你就留到自己想象里边就好了当你感觉到这个人简直就是你一直梦想的那个人的话，恐怕十有八九这是个骗子。
1: 人生已经如此艰难了为什么要拆穿他们但是呢童老师每一次在节目当中都是站在一个很专业的角度给到大家一些听起来很扎心但是呢又
0: 很
1: 实用
0: 的
1: 建议。
0: 然后我就会觉得呢，就现在的那个年轻小伙伴们啊特别的有特别的幸福啊，我也很羡慕他们，就是他们对于网络的使用和了解很多，很在行，基本上这些年轻人不用怎么刻意学习都是一个网络高手。那么对你们来说呢，这就是个好消息当你看到一个人是你觉得很好，你为之心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运用你的网络技术去调查一下，
1: 去扒一下
0: 对他所说的这些是不是属实因为在现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里边，没有哪个公司没有哪个人在网上是搜索不到他的信息的。如果说你找不到任何他的信息或者说他公司的信息那么这个事儿就自己心里就要有点数了。对，
1: 好，发挥我们现代科技的一些技能。
0: 对，
1: 同时呢也是很多人啊，真的，为什么说在恋爱当中很多人就变傻了？
0: 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儿，就生怕把自己的那个肥皂泡戳
1: 破
0: 了，
1: 破灭了，就不愿意去面对。但这个时候呢，你想想，这是终身大事啊，我们还是要谨慎，首先是要谨慎认真，
0: 对，
1: 然后我们花点时间和精力。
0: 对，
1: 你都已经花时间去寻找这个人了，干嘛不花时间去认真的对待一下这件事情？
0: 就是因为网络还是有一个好处的，我现在开始有点喜欢网络了，就是你会总会留下痕迹的。
1: 免于双刃剑啊，留下痕迹这事儿双刃剑。好，这个有人 mark 了这句话，说完美的人都是童话里的。好的，对对对，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那你觉得，哇，白马王子已经从童话里走出来了？
0: 对。
1: 他马上就要走回去了，
0: 因为
1: 这是一个假象。
0: 就是从心理上来讲的话，就当我们遇到一个自己真的很在意的人，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人，紧张是你的自然反应。在这个时候你不会表现得很完美。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表现得很完美就是时时处处每一个细节都表现得那么的恰到好处如春风细雨般的很舒服的感觉，那就是你不爱这个人，不在乎这个人或者说我另有目的。我是刻意要去这么做的。
1: 明白，你会很，其实用心去感受的话，你就会知道他的不真诚。
0: 对，当然不是说这个就是谁对你不好他就是真的这个还是要做个区分的。
1: 哎呀，好难，怎么办？我们感觉一堂课讲不完啊。
0: 是的，是的，
1: 关于相亲这件事情。但是呢，刚才也有朋友说了嘛，说觉得周围的可能单身的女性也很多今天呢如果说凑巧也听到和看到我们节目了也可以再学习一些方法带回去告诉他们，好不好？我想问陶老师，怎么形容恋爱中的傻女人？
0: 恋爱中也有傻小子，不光傻女人。
1: 哎，但是为什么大家好像就会觉得
0: 因为男孩
1: 比较突出，
0: 男生比较爱面子吧，就即便是自己吃了亏上了当也不太愿意说出来，
1: 不太愿意在朋友面前承认我之前那个事儿好傻干的
0: 对呀、都很都是大多数吧，可能都会选择这个打落牙齿和血吞
1: 好吧，就好的。

0: 那接下来说说、怎么来形容在恋爱当中大家好像看起来都会变傻这件事情。
1: 我刚才都已经说了嘛，当我们面对一个自己真的在意、真的很喜欢的人的时候，就我们越看重一件事儿，就会紧张啊。
0: 但这个紧张会影响到你的真实的理性判断和，
1: 紧张会啊。人在紧张的状态下，你的行为、你的言谈都会发生变形。
0: 那这个会有一个时间阶段吗？比如说我可能刚认识这个人大概多长时间，
1: 那肯定是在那个最紧张的时候，就是刚刚认识这个阶段嘛，一切都还未明了的这个阶段啊，一切明了，尘埃落定啊，我们也就放松很多了。
0: 哎，这是不是女生常常抱怨男生的，哎呀你和追我的时候不一样了，或者你和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不一样了。
1: 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会刻意的去呈现自己，自己好的那一面。对，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吧。
0: 但是女生多数说的这个不一样，其实指的是就是交互感嘛，就是说你对我的这个感觉，而不是说你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在我面前，我好像觉得你有变化，而是说你对我好像有变化。
1: 我倒是觉得一个女孩啊，如果真的想要获得幸福的话，就不要太看重在追你的时候这个男生玩了多少花样，因为这个东西一定坚持不了很久的。就是
0: 又扎心了
1: 啊！你恰恰是要看他那个他是怎么对待朋友的，他是怎么对待父母的，因为这是长久的。
0: 很多男生其实在观察他的另一半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吧？
1: 对，
0: 比方说有一些男生，他可能他的择偶标准第一条，我很希望他是孝顺的姑娘，
1: 对
0: 啊，这很重要，对你父母要好，那你就会对我的父母好，不然的话你对你父母都不好。
1: 对，
0: 我怎么指望？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小方法吧。就比如说，你看第一次，其实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哈，大家都会喜欢去那个，有人就会喜欢去看电影啊，然后或者是请去一个特高档的一个餐厅吃饭呢，对吧？但其实这不是一个特好的方法，因为呢，两个陌生人。突然的就面对面是会很容易就很尴尬的，然后没话找话挺难堪的，那个不如说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出来他的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最好的方法，当然这个是心理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啊，不是我的发明。就是那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是第一次约会约去市区的公园，因为它便宜，票价便宜啊，你不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而这个很便宜的地方，你会一下子就能看出这个人的一个直接反应，就第一次约会约去哪儿。
0: 哎，你知道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像我们父辈他们谈恋爱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呢是因为没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去公园。
1: 真的这是个好方法，尤其是在那个很多可以花钱的地方。
0: 什么叫复古是吧？相亲的地方也复古了。
1: 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我们前辈还是有他们的智慧的。对，
0: 真的，我觉得人生啊，越往后走，
1: 对，
0: 越会觉得说，以前的很多的
1: 实验的结果，就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下和人造的自然环境下，就是那个一个人造的森林人造的一个那个大自然环境里，就是人的这种自然呈现的这个程度，还是远远没法跟真实的自然环境下的那个自然呈现要相比。就是人在自然环境下，真正的自然环境啊，不是人造的，就真正的自然环境下会不知觉的就放松下来，而你比较真实的那一面就会呈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了解一个人的很好的途径。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就能够判断出来对方是更在乎金钱还是更在乎感情。
0: 今天非常感谢陶老师来说相亲的各种技巧，今天就是这样咯，明天再见啦。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大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 1.6 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中型车的索纳塔8凭借着流线造型成为当年 B 级颜值的标杆。 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万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七座空白。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北京现代车型优势层面，全系动力总成，耐用可靠，三四十万公里无大修，比比皆是，保养成本远低于同级的德系。外观设计呢，长期走潮流路线，流体的雕塑参数化，车身辨识度也是拉满。那么底盘呢，偏向家用舒适，过滤细碎的颠簸到位，转向轻盈，对新手友好。短板呢，同样突出，内饰大面积的硬质塑料，用料廉价，高速隔音表现偏弱。1.5升、1.6升的车型呢，高速超车动力疲软，早年干式双离合顿挫明显，长期保值率远低于日系同级。

北京现代在2016年迎来品牌最高光时刻，年销量114万辆，站稳合资第四，彼时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万，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的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两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兼顾城市家用、商务代步、多人出行全场景，那段时期是品牌市场认可度、销量、口碑三项顶峰，成为无数家庭购车首选的合资品牌。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

0: 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北京现代的巅峰期靠多代老车同堂销售，透支品牌价值，低价走量，让消费者形成了廉价合资的固有印象。后续索纳塔、胜达冲击高端全部失败，电动转型窗口期措施，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黄金期固守燃油新能源路线，推出菲斯塔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9: 心里头啊也有点紧张，手心也出了汗，这枪耳挂了，这手就压了，随时有掏枪的举动啊。 不大伙儿看远处来了七八个，抬了好多东西，为首的这大当家的没敢来啊，把这三掌柜的派来了。郭金老爷，我们是啊占山的，哎呀，咱们都是一家人呐，我们也愿意当兵啊。我说句良心话，我们也愿意当兵。这儿老爷们路过到这儿了，没别的孝敬的啊，看这东西，这都归您了。哎，上上，快点抬抬过来，抬过来。哦，彭派得装出那派头来，用眼睛打着脑袋。你那个干什么呢？
10: 我是掌柜的，三掌柜的。我这大掌柜的、二掌柜的最近的脚筋也犯了啊，这个脚气犯了，走不了道，那腿也烂了，上回也挨了一枪，直流血也没止住，所以来不了，行动不便。太小的我来了，我都有病了，反正就是就不敢来。
9: 好了，我们呢，在这儿吃点饭，也兴许啊，等大部队在这儿住上一晚上。不过，既然都是干当兵这行的，对不对？谁被打扰谁。
10: 哎，我明白，明白，明白。
9: 这山匪走了，回去一禀报，说人大部队马上就来，人先头部队可能要在这儿住一下啊，等着大部队来。这草上飞一晃脑袋，告诉弟兄们：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由打这村南口偷偷溜出去。

0: 紧回山。跑的时候别惊动他们，听着没？
1: 是。
0: 哎呦我天！再看这些土匪扛着枪，像贼一样，又到王大户家里头溜达出来，贴那墙根儿啊。当当当当当当，摸出去了，吓跑了。哎呀，澎湃等着安安全全的在这村里头住了这么一夜啊，哎，一点动静没有。第二天早晨，有村子出发，是追赶大部队。那么就在澎湃追大部队的时候啊，那么大部队已然到了汀州，进了汀州城了。这汀州城一看来了这些人马，当地的政府敢惹吗？明知道这是起义队伍啊。另外汀州没有几个国民党守军，所以大部队很快就进来了。进来安顿完之后，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伤员。多少伤员呢？300多位啊，300多名伤员呢，要不赶紧医治的话，生命有危险，怎么办？当地人呢就告诉周恩来，这有个福音医院，这个福音医院的院长啊叫傅连璋，那是高明大夫，他呢入了教了，这个福音医院呢是天主教开的，里边能住院，能治病，而且傅大夫啊这个手艺也好。周恩来就找到傅连璋，傅连璋30来岁，一听是南昌的起义队伍，傅连璋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你们的伤员我来治。傅连璋的心是向着革命的啊。这时间周恩来一回首，伤员就抬进来了。傅连璋一看呢，300多伤员都得手术，再不手术可就危险了。可医院里边这大夫人手缺，傅连璋咬牙，昼夜谁也别休息，这就加紧手术。几个大夫啊根本没有休息啊，昼夜的手术，站着都犯困，包扎抢救。周恩来也是心急如焚啊，看着战士们。可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噔噔噔噔跑起来，周总指挥怎么了？不好了，有一伙国民党兵饿上来了啊。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外边闯进来一战士，报告周恩来啊，周总指挥，有这么一伙人马，够奔咱们这儿杀的。哦，准备战斗，哗，真枪实弹啊！战士们做好了战斗准备。到了这个城墙上一看呐，来这伙人，周恩来乐了，心花怒放。谁呀？彭湃。啊。还有张国焘、郭沫若等人。周恩来向他们挥手，彭湃见着亲人了。前边我不说了吗？彭湃为了掩护部队，那么阻击敌人，后来呢在学校之中找到了郭沫若等人，追赶队伍在汀州这地方总算是追上了。大伙一见面皆大欢喜，彭湃把路上的情况也跟周恩来说了，周恩来又返回了医院，见到傅连璋，300多伤员呢，那得抓紧治疗啊。那么在给这些伤员治疗的当中，傅连璋啊暗挑大拇指，共产党人真了不得呀！像陈赓、 将军程庚身负重伤，在手术的时候到陈将军这儿没麻药了。程庚乐了，哈哈哈哈，古代有关云长刮骨疗毒，今天就不行，我程庚没麻药取子弹啊，来放开点吧，没什么啊，能行吗？没问题，谈笑风生。给程庚手术啊，那大夫那手啊直哆嗦呀，就见程庚啊跟没那么事儿似的，这边拉那肉那声音都出来啊。好家伙，副连长啊由衷的佩服了。给徐特立做手术的时候使副连长非常感动，老头说了，我都50来岁了，这徐特立大伙非常熟悉，做过毛泽东的老师。

参加革命虽说晚，属他年岁最大，但是革命意志是最坚定。傅大夫，共产党啊才是老百姓的党啊，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打土豪分田地，给老百姓幸福。要不我这么大岁数能参加共产党吗？原来我觉得活得没意思，直到参加共产党之后，我看到了幸福，感觉到有光明大道，感觉到前方就是曙光啊。傅连璋也确实看出来了，

钦佩共产党了。他就告诉周恩来，这300名伤员手术之后不能走动，我这个医院呢可以，他们都可以留下吃住治疗，我免费，这是我应该做的。首先一个呢，我是医生啊，医生不就是救人的吗？我能见死不救吗？另外，共产党是好党，是百姓的党，你们是为百姓办事儿的。那我一个医生，我觉得我为共产党办事儿，我感觉到高兴，我感觉到光荣。后来部队出发的时候，这300名伤员就留在了傅连璋的医院。那部队得往前走啊，你不能不走啊，因为什么呢？国民党兵啊，四外围追堵截呀，有消息来报，前进，够奔广东。大部队由打天州出发，前进，够奔广东。大部队由打天州出发。那么这300伤员就留在了天州，傅连璋呢，封锁消息，告诉手下人，不管谁来打探啊，就说这都是病号。那么在傅连璋的精心治疗之下，后来这300名伤病员呢，全都痊愈了，就追上了大部队，继续参加战斗。单说部队往前走，大小战役10多个呀，这都是小股部队，遇到国民党的小股部队，几枪几炮，那前边有贺龙。要说贺龙真了不得，能杀能打呀，没有不佩服的。贺龙现在已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贺龙的入党地点是由打南昌起义之后往前走，走到了瑞金。他就跟周恩来要求了，我得入党。不行，我要不入中国共产党，我都闭不上眼睛。那不行，我必须得入党。经过组织研究，贺龙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么郭沫若呢，紧随其后也入了党了。贺龙入党地点是在瑞金。贺龙了不得，能杀能打能战，虎将军呢。贺龙的老家是湖南桑植洪家关。这贺龙小时候愿练武，7、8岁的时候就开始习武。一趟拳脚下来，虎虎生风，没有不跳探戈的。另外小时候好打抱不平，要如果看见那个穷人家的孩子挨欺负了，他挺身站出。到了17、8岁的时候，这贺龙的这个拳脚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每天领着这个村里的人就开始练。也就在贺龙10多岁的时候，正在这个村头练武呢，啪，就来了个背包的，这人背着包，带着一把雨伞，就站在离贺龙有高人，谁是高人呢？我们村里有位两位老大爷，还有位老奶奶，都会练这拳，我跟他学的，我教你几手怎么样？哟，您会吗？来，关敲。就见这人把雨伞往那儿一，也不吃贺龙一口饭。这一晃几天的光景过去了，一直到这趟拳脚练完了，又告诉贺龙几套基本功，这人走了。临走的时候，您姓什么叫什么？师傅不必多问了。有人猜啊，这是民间游侠，是侠士。老连贫，除暴安良的侠士，也没留下名姓。不过贺龙的武功确实棒。20几岁的时候，这就组织了村里的几名青年，干什么呢？在一起练武，练武可练武。这个当地县城有个盐局。

0: 这个严局弄了这么一个保安队，这个保安队干什么呢？收老百姓保护费，说最近闹匪啊，你们挨家挨户得交钱，我们要保护你，我们要收你们的保护费。可真正那山匪来了，哎，这保安队啊早都没影了，不但没影了，逢年过节这个保安队还得给这些山匪们送礼，一个个都孙子辈的，老百姓遭抢啊，这何东不干了，你们拿老百姓钱不为老百姓办事儿 啊这些山匪们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就找这保安队评理。这一评理还麻烦了，这队长啊破口大骂何东，你是什么东西啊，还敢质问我们保安队，怎么着要把你抓起来关进大牢。贺龙急了，把这巴掌憋足了劲照准那队长那左腮帮，就这一大巴掌。说打到什么程度，打的把左边那腮帮那块肉皮给撕下来了。贺龙一想，这是人皮吗？啪，又给他拐到右边那腮帮子上去。好嘛，啊，这队长啊，贺龙怎么想的，我让你左边没皮没脸，我一让你右边两层皮，大闹保安队，噼啪的地方咔嚓嚓，把这保安队的这些人呢一顿痛打呀。啊，后来啊，贺龙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啊把你们这些枪支都收了吧，缴了吧，就把这些枪支都给缴了。贺龙就回到家里头，组织了一些青年，咱们自己保卫自己。另外，贺龙极其反对袁世凯。他什么东西，就用自己家那红被单就扯起个大旗来，讨袁军，就组织了村里这些青年们反抗。这县里可要了命了，赶紧调集人马几次来跟这贺龙交战。贺龙是威震八方啊，后来参了军了，再后来南昌起义当了副总指挥，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贺龙现在高兴啊，留了一字胡，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贺龙能杀能打。往前走啊，下个地点是三河坝，这个三河坝这个地理位置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三条大河汇集此地，还有个镇子，一重镇里边有国民党兵，到底多少未知数，部队就停止不前了，扎堆儿，周恩来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咱们研究个对策，这个三河坝究竟怎么办，是前攻呢还是智取呢，以贺龙啊那就是前攻，那算什么呢，我带领几个人上去一下就把他占了，把这一边的国民党兵给他端了。彭湃要智取，说这么着，我呀进去看看啊，如果行的话咱们再采取下一步，是前攻还是智取。就这儿部队隐藏起来了，彭湃打扮成这么一个商人啊，带一警员，这个警卫啊打扮成一伙计，彭湃拿把扇子溜溜达达走了几十里的山路，这就来到了三河坝。这个三河坝这个地方地势太险要了，这镇呢也不算小啊，大街上溜着行行全人呢。哎，这彭湃你侦查呀，发现了这个三河坝有这么一个排的国民党兵，就住在村北的关帝庙里头， 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了啊，已经是个破庙了。这一排的国民党兵呢，就扎在里边。彭湃在这三河坝里转悠一圈，把一些情况摸清楚了，回来了，跟周恩来汇报。有一个排的国民党兵，这人呢倒不多，不过打起来恐怕要伤及百姓。彭湃乐了，呵呵，周总，这回啊，你给我几个人啊，我今天晚上带人摸进去，一下就把他断了。嗯，倒是个好主意。贺龙、王琦挺身，我给你揭晓
1: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8: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还是来回顾一下经典专辑。30年前的9月，郑秀文推出了首张普通话专辑《值得》，由飞碟唱片发行。坦白说，这肯定不算郑秀文最好的专辑，甚至不算是他最好的普通话专辑，但是《值得》奠定了郑秀文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同名歌曲的编曲当中多多少少隐含了作词人对敌友的哀思，所以里面的唢呐和西塔琴音色略显凄凉。毕竟单看歌词旋律，很容易让人误会这是一首普通的巴乐作品。

是由老搭档雷颂德参与制作的，与之前的《七友》如出一辙，无论是歌词的表达还是旋律进行的模式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大家可以品品歌词，还是相当凄凉感人的。在2012年9月，林忆莲发行《盖亚》，共收录13首歌曲，包括10首普通话歌曲和3首粤语歌，由林忆莲与常石磊共同担任制作人。距离上一张专辑《呼吸》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歌迷等得焦灼，但林忆莲没有着急，她用2年多的时间亲手打磨出了一张不贴任何标签的普通话大碟。她不想再唱和《至少还有你》一样的歌了。专辑名称《盖亚》源自希腊语“盖亚”，意为大地之母。林忆莲带入盖亚的身份，倾诉她对人类长年累月破坏环境而感到愤怒的心情。枯荣就是以草木枯荣寓人生起伏，万物有盛有衰，人生有得有失。旋律空灵飘渺，编曲融入大量环境音效与电子元素。

专辑中《红眼眶》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最贴近普通人情绪、最治愈人心的单曲，曲风有些爵士的感觉，也是常石磊制作的。这张专辑是林忆莲第一次与常石磊合作，当时的常石磊初入乐坛，名不见经传，但林忆莲看中了他的才华。《红眼眶》里，林忆莲的声音有种让人灵魂出窍的本事。

0: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天啊，是越来越热了啊！而有座城市随着烧烤的不断升温，必然也会越来越热，越来越火。没错，这个地方就是山东淄博。我认为这里火起来的其实并不是烧烤本身，而是由此而引发的城市温情和浓浓的人情味儿。是的，接下来为您介绍的就是来自淄博的原创音乐。首先出场的这位音乐人叫李八四，不仅推出了2张个人原创专辑，同时还是齐都旅行乐队吉他手兼主唱。2020年，他开启了寂寞沙雕万里独行全国摩旅巡演，单人独骑从山东淄博绕内蒙到云南大理，历时42天，途经18个省市自治区，总共行驶8880多公里，接演16场。而下面的这首《明天就走》就创作于2020年的春天。歌曲描述了李八四摩旅之前对于远方的向往之心。

0: 四啊，是带着自己的歌声从淄博奔向远方。那现在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在进淄赶考的路上吧，也祝大家考博成功啊。什么考博呀，就是美美的吃一顿淄博烤肉呗。哎呀别急啊，人家李八四的摩托之旅啊是2020年的事儿了，现在的他不出去跑了，他用歌声欢迎大家去到淄博吃烧烤听好歌呢。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淄博奇都旅行乐队的李八四，下面推荐我的作品来淄博。我们想通过这首歌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淄博玩玩，尝尝淄博烧烤，听听奇都旅行。

0: 欢迎你来啊！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
2: 其实去海边看一看也不错啊，比如浙江的宁波。接下来，来自宁波的一位原创音乐人华敏君就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歌，叫《那座岛》，一定跟他的家乡宁波有关，一起来听听看。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宁波的音乐人华敏君，今天带来是我的作品《那座岛》。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在北京漂泊的歌手，思念乡下半岛和亲人爱人的一首歌曲。

以上作品由宁波音乐广播为我们推荐。其实在宁波有很多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啊，接下来的这位啊，名字还蛮有趣的，叫没良心。虽然读起来有一点没良心啊，但是他做起音乐来那可是一点也不含糊，非常的有心啊，当然呢也肯定有良心是吧。他擅长吉他、贝斯、键盘、编曲、演唱、混音，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以下要为你推荐他的作品，叫《爱慕何其了得》。这个歌曲呢，是为这首歌的词作者凤伯牙的婚礼而写，采用了最简单的和弦进行旋律线条，代表真诚的祝福。

来自宁波的音乐人韦良心作曲并演唱的《爱慕何其了得》啊，真的是太好听了。最后再来听一首韦良心的作品，叫《衣香鬓影》。在歌曲中你会听到以间奏为中心线，从西方到东方的两种配器，分别是代表了两个人在这个战乱时代啊不同的理念，我想一定会带给你特别的思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

0: 也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在您的电脑之中要储存100部经典的中外影片，相信有很多影片都会来自1994年和1995年这两个时间。1995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所以这两年的经典电影频出，也算是展现了影片百年的辉煌成就。那一年诞生的电影，很多年后依然有人在翻拍，或者是推出续集。其中，乔·庄斯顿执导，由已故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勇敢者的游戏》就是这样一部影片。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影片《勇敢者的游戏》的故事。这部影片上映于1995年，后来被引入中国上映，又在电视上反复播放，可谓是风靡一时。它讲述了一对姐弟在家中发现了一盒神秘的棋类游戏，没想到陷入了一个充满未知的危险世界中。后来由巨石强森领衔，这部影片又在20年后相继推出了2部续集，由乔·庄斯顿执导，已故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和3部蜘蛛侠之中的蜘蛛女饰演者克里斯滕·邓斯特等人主演。1969年的一天，12岁的小男孩艾伦·帕里斯无意中在父亲的制鞋厂工地上发现了埋在土中的朱曼记游戏棋，将它带回了家。后来艾伦与父亲发起了争执，正准备离家出走，好友莎拉来找他，两个人一起玩起了朱曼记。可是骰子一惊掷下，棋盘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魔力，艾伦被棋盘吞没，莎拉却被一群吓人的蝙蝠赶出房间。26年后，朱迪和皮特搬进了这里，他们又找到了朱曼记棋。在研究了游戏规则后，他们发现了这个游戏一经开始就不能停止，只能一步步玩到底。姐弟俩只有继续当年艾伦的游戏。骰子掷出后，有毒的蚊子、调皮的猴子和一头狮子，以及被禁锢了26年的艾伦跑了出来。制服了狮子的艾伦看到姐弟俩，万分高兴。
2: 告诉我是谁掷了5或者是8？
3: 是他。
2: 对不起，我吓着你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我回来了，妈妈妈妈，我到家了，我回来了，是我呀，是艾伦，妈妈爸爸，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是我妹妹吗？
3: 我是朱迪，他是 Peter。
2: 妈妈在哪儿？爸爸还在厂里吗？
3: 你是 Ellie Parrish。
2: 对，你们是谁？
3: 我们住在这儿。
2: 我爸爸妈妈在哪儿？
3: 我们不知道，这房子空了很多年了，大家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1: 听了小女孩朱迪的话，艾伦激动地跑了出去，却正好遇到了开车驶来的警察卡尔，而他曾经也是艾伦家鞋厂中的一名员工。
4: 别站在我的车上，请下来走便道。
2: 现在是哪一年？
4: 这是辆新车。
2: 不，现在是哪一年？
3: 是1995年，你不记得了？
2: 95年？
4: 你有身份证吗？你准是在人猿泰山的一次旅行中把身份证给丢了。
2: 16年了。
4: 你是本地人吗？
2: 我原来是，这些年来我一直住在九曼吉。
3: 啊，在印度尼西亚维和部队。
2: 卡尔本特里做鞋
4: 的，你们认识他吗？
3: 他是我们的叔叔。
4: 他平时也这种打扮。
3: 是的，他不食人间烟火。
4: 嘿，走开！
1: 就在朱迪和卡尔聊天的时候，艾伦发现两只猴子悄悄地钻进了卡尔的警车里。
2: 嘿，嘿，走开！哦，猴子，猴子，他这没毛病吧？呜呜，
3: 几个月以前，他的头，有点伤。
1: 还没等朱迪跟卡尔解释清楚，那两只猴子便启动了卡尔的车。
2: 站住！停下来！
1: 与此同时，艾伦叫嚷着要去寻找自己的父母，朱迪和皮特也只好陪艾伦一起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并且见到了一个守候在那里的老人。
5: 你知道不知道这鞋厂出了什么事？
6: 倒闭了，跟其他的工厂一样。外边很冷，来杯咖啡吧。
5: 鞋厂怎么会倒闭呢？
6: 艾伦离家出走以后，山姆倾其所有想把儿子找回来，他付出了一切，时间、金钱，他不再工作了，变得麻木不仁。山姆是世界上最疼爱孩子的父亲。拿着吧，穿那个你会被冻死的。
5: 谢谢。我爸爸妈妈还在吗？
6: 我常去看他们。
5: 真的？
6: 他们在阿丹姆斯大街。
1: 实际上，艾伦的父母已经去世，所谓的亚当斯大街只是他们的墓地的地址而已。看着父母的墓碑，艾伦悲痛不已，而触景生情的朱迪和皮特也说出了自己父母意外死亡的秘密。然而就在这时，艾伦几人发现因为毒蚊子的出现，镇上已经有50多人陷入了昏迷。于是朱迪和皮特要求艾伦把游戏做完，但艾伦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为此皮特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3: 朱迪，他不会帮助我们的，他害怕。
5: 你说什么？
3: 你害怕？害怕也是人之常情。咱们把主曼姐拿到卧室去吧。
5: 不，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3: 无论出了什么事，我们都能对付，用不着你帮忙。
5: 不，你错了。你以为最可怕的是猴子、蚊子还有狮子，这些东西还仅仅是开始，真正可怕的东西恐怕你只有在噩梦里见过。不，他们的样子你想也想不出来，你连看也不敢看。他们在黑暗中追你，在你耳边撕咬嚎叫，你只能祈求上帝保佑。害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没有我帮助你，活不过5分钟。
3: 那你决定帮助我们了？
5: 我在旁边看着，我不害怕。
7: 皮特，你还真有办法。
3: 这是激将法，爸爸总是这样对付我的。
7: 准备好了吗？艾伦好了吗？
4: 好不了。
1: 就这样，朱迪和皮特重新开始玩游戏，但是朱迪掷出骰子，游戏却毫无反应。
7: 我再试一次。艾伦没反应。
4: 不，没有轮到你。
7: 没错呀，我先治的，后来皮特治了2次，因为他治了双点，现在该我了。
4: 尼克兰，这两个棋子是你们的对吧？那两个是谁的呢？这个像是我的，这仍然是我在1969年开始的那盘游戏，我不得不玩下去。该掷骰子的不是我，
7: 是谁？
4: 萨拉·怀特。
1: 为了找出莎拉，艾伦带着朱迪他们来到了莎拉过去居住的老房子。
5: 他以前就住在这儿。
3: 看到这房子就害怕。
5: 以前我们经常在这门廊上玩，他肯定已经不在这儿住了。 也许嫁给了比利，咱们还是
3: 走吧。哦，至少问一下，也许他知道萨拉在哪儿。
8: 他是算命的，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5: 说得对。我记得以前这门廊很大。
7: 谁呀？啊，劳驾问你点事儿。
9: 你们预约了吗？
3: 没有，我们在找一个人。
9: 喜瑞娜女士现在不会客。
5: 也许你能帮我们。
9: 什么事儿？
5: 我们想找一个以前住在这儿的人。
9: 我从小到大都住这儿。
3: 你一定认识萨拉·怀特。
9: 你们找萨拉·怀特干什么？
5: 萨拉？
9: 不，我已经不用这名字了。
5: 萨拉·怀特，
9: 你要干什么？
5: 26年以前，你和一个男孩玩过一种游戏，发出鼓声的游戏。
9: 你怎么知道？
5: 我就是那个男孩。
9: Alan。
1: Alan的突然出现，吓得莎拉昏了过去。于是艾伦只好把他抬回了猪底下，但是当苏醒的莎拉看到那盘游戏时，又吓得惊叫起来。
9: 哦天哪，不
10: 不
9: 不绝不艾伦服用了2000多个小时看精神病医生，我一直告诉自己这一切原本都不存在，那些可怕的事情都是我的幻觉，你突然变成了一股烟消失了，无影无踪，坑我。
5: 的确很可怕，但这是真的。
9: 不不，那不是真的，是你爸爸杀了你，把你砍碎埋在墙里。
5: 好了好了，萨拉，别胡说了。我爸爸能杀我吗？更不用说把我剁成块了。26年前，咱们开始了一个游戏。现在，咱们得坐下来把它玩完。现在该轮到你掷骰子了。
9: 不。
5: 玩下去，萨拉。
9: 哦不，
5: 把骰子交给我。
9: 哦天哪，
5: 你就回家去吧，不愿意玩就算了。
9: 谢谢你艾伦。
1: 在莎拉伸手递骰子的时候，艾伦及时移开了手。
9: 哦上帝，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5: 我这是在丛林里学的，你慢慢就习惯了。
9: 艾伦，我始终认为你是个幽灵。
3: 接着快捏出来，
9: 长得又快又急促，小心别让他捉住。
1: 还没等莎拉念完这段话，一些可怕的藤蔓已经开始在房间中蔓延，而 Peter 也险些被一朵有毒的花朵吞噬。这一下惊魂未定的莎拉更加排斥那一盘游戏了。
9: 艾伦，我求你了，玩这个游戏已经毁了我一生。
5: 毁了你一生？
9: 是的。
5: 待在丛林难回家，骰子要等5和8。
9: 当时我年纪太小，你突然不见了，一群蝙蝠一直把我追到大街上，我害怕极了。对不起艾伦，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老倒霉。
5: 放心吧，保证不会出事。

0: 无论出现什么东西，一定要镇静。
1: 在大家的鼓励下，莎拉终于再次掷出了骰子。
0: 隐瞒猎人已出现，老鹰落在小鸡前，老鹰落在小鸡前。
2: 是什么人？
0: 冯佩尔的。
1: 随着一声枪响，野蛮的猎人范培特开始追杀艾伦。恰巧在这时，艾伦被警察卡尔抓进了警车。
3: 说说是怎么回事，你全知道对不对？
0: 可是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的，卡尔。
3: 等等，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叫卡尔？
0: 我还知道你以前曾经在巴瑞士鞋厂当工人，人们管你叫鞋佬。
3: 鞋佬，没错，我确实在那工作过，直到老帕尔什把我解雇了。
0: 解雇？
3: 是啊，本来我可以有一番作为呢，这个城市名扬天下。
0: 用你的鞋？
3: 不错。
0: 卡尔，我知道事情已经过去26年了，很抱歉，真的很抱歉。
3: 你报什么歉？
0: 我是艾伦。
1: 艾伦的话一样吓到了卡尔，而就在这时，艾伦得知了范培特劫持莎拉等人的消息。不过好在三个人机智逃脱，并重新在老房子里汇合了。
0: 这回该我了，我肯定能找到解破的办法。可能就在你脚下，地板瞬间变流沙。
1: 说着，艾伦便一点点地陷进了地板。
2: 别停！
3: 抓住我！
2: 不要用力挣扎，保持镇静，保持镇静。
3: 我很镇静。
4: 艾伦，抓住！
3: 抓住了，拽！使劲拽！
2: 别慌！
3: 使劲！
2: 别慌！
1: 就在莎拉设法拉住艾伦的时候，机智的朱迪立刻掷出了骰子。随着 Peter 的尖叫声，一群可怕而巨大的蜘蛛一点点地朝他们爬来。最后 Peter 拿起斧子赶走了蜘蛛，但是猎人范培特却突然出现了，并拿枪对准了正准备掷骰子的艾伦。
5: 不许动，举起手来，站起来，手里拿的什么扔掉它。
1: 在范培特威胁艾伦的同时，艾伦掷出的骰子也一点点地向楼下滚去。
5: 你完了，快跑吧。
0: 不，
5: 你不害怕？
0: 我怕极了，可我爸爸曾经对我说过，你必须面对你的恐惧。
5: 终于成了一个勇敢的人，临死之前不想说点什么吗？
0: 就门禁？
5: 什么？
0: 勇敢者的游戏。
1: 说着，艾伦掷出的骰子停止了滚动，他的棋子也正好到达了终点。艾伦和萨拉也变成了孩子，回到了26年前。艾伦和莎拉把朱曼季棋扔到了河中，回到家里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而在另一处偏僻的河岸上，朱曼季正静静地躺着，等待他的下一位玩家。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了美国的经典影片《勇敢者的游戏》。本片的英文名叫做朱曼季，是指一种儿童棋盘游戏。玩游戏的人按照骰子上的数字往前走，走到哪一格就做哪一格规定的事。影片的特效镜头数量多，难度大，但是逼真程度远不如稍早一点的影片《恐龙》。另外呢，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主演罗宾·威廉姆斯本来就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在孩提时代，罗宾·威廉姆斯喜欢独自玩耍，用玩具士兵构筑他的游戏天地。他喜欢读书，看电视节目中的动画片，以及由喜剧演员乔纳森·温特斯主演的节目。乔纳森令人惊叹的即兴表演也正好奠定了罗宾·威廉姆斯意识流喜剧风格的基础。

不过罗宾威廉姆斯最早的喜剧启蒙教育来自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给罗宾威廉姆斯讲过很多有趣的笑话，这些笑话令罗宾威廉姆斯的父亲无地自容，却使罗宾威廉姆斯捧腹大笑。影片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嗨，大家好，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皮肤干燥容易起皱纹，一定会给很多爱漂亮的小姐姐带来各种烦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于飞为大家推荐一些补水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到魅力达人。一般情况下，女人如果出现眼袋、皱纹、衰老等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水，或者是没有掌握正确的补水方法所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补水效果呢？首先是要洁面，丽人们应该选用温和的清洁类产品来洗脸，避免使用清洁能力过强的洁面皂、洁面泡沫、洁面摩丝等等，最好选用温和的清洁乳液来进行清洁，并且呢，适当的用一些软性凉水或者是室温水来沐浴，沐浴热敷脸部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其次，洁面之后要爽肤，丽人们在每次的洁面之后啊，最好使用补水功能强大的化妆水，因为化妆水可以立刻补充肌肤的水分，令肌肤保持水润。第三就是要锁水，给肌肤补充水分的同时要补充适当的油脂，使用质地丰富营养充足的乳霜类产品，外出要抹一些含油的护肤霜或者粉底霜，给皮肤建造一层保护膜。需要注意，干性皮肤呢，要趁皮肤仍然湿润的时候涂上具有补湿或者是高滋润性的乳霜。第四就是不要忘记了使用补水面膜，如果有时间，每周可以做2次以上的补水面膜。面膜要选用营养滋润型的，以达到滋润、减皱、防松弛的作用。第五个方法是要加强日夜防护，夜间是皮肤修复的最好时机，而且夜间皮肤对于护肤品的吸收效果也要更好一些。

使用一些补水功能强的补水精华液，或者敷一张睡眠面膜，第二天起来皮肤就会非常水润动人。爽肤水在我们护肤的过程当中是不可少的，但是很多人使用爽肤水的方法是不对的，掌握以下几点，护肤就可以事半功倍。一，用化妆棉还是用手拍？有些人用爽肤水习惯倒在手心再拍到脸上，这是方便。有些人用爽肤水习惯用化妆棉，这是卫生。其实啊，这两个方式都是可以的。如果是用双手拍，可以把爽肤水用手心的温度来预热，这样呢就可以更容易的渗透进肌肤底部，功效会加倍。如果是用化妆棉蘸湿涂抹，可以更全面的照顾到每一寸肌肤，还能再次清洁。大家可以自行挑选哪一种方式都可以。二，爽肤水的使用时间。洁面之后要拍上爽肤水补水，这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只是要问问大家，你是洗脸之后马上就用上，还是要等到肌肤有紧绷感了才用呢？建议大家要在洗脸之后30秒到2分钟之内立即就拍上爽肤水，因为时间越久皮肤越容易干燥，泛油冒油也就会增多了，皮肤的油腻感又出现了。那么补水工作依旧没有太大的意义，皮肤照旧会干燥紧绷。因此想要持久地保持皮肤湿润，就要学会在爽肤水之上再涂上一层比较油性的乳液进行锁水保湿，让水分留在皮肤之内，这样才是最保险的补水保湿的方法。四，爽肤水的保湿性。有些爽肤水的保湿能持久一点，有些爽肤水的保湿就相对比较弱。爽肤水的主要成分就是水和保湿剂，一款爽肤水的保湿能力高低就取决于保湿剂的多少。保湿剂多的爽肤水滋润度也要高一点，保湿效果持久。当然爽肤水的成分和标准不仅仅是用保湿剂来检测的，它还可以用其他成分共同作用才可以发挥最好的功效。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实际去进行挑选，干燥时再涂抹，护肤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五，爽肤水也要换季。每个季节肌肤所需要的保养品也是不同的，就好像进入冬天要保暖，而进入夏天要防晒。在换季的时候，爽肤水也要换了。如果在冬天北风凛冽，皮肤更容易干燥紧绷，我们就可以选择有软化角质作用的爽肤水补水保湿，舒缓干燥感。如果是在夏天皮肤泛油多毛孔粗大，就可以选择有紧致作用的爽肤水，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紧致肌肤，让肌肤不至于太过油腻。爽肤水的使用方法就先介绍到这里，一定要注意不同的季节要用不同的爽肤水，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护肤就要正确的护肤，这样才能事半功倍。为了永葆青春，丽人们要加油哦。好了，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人的一生每一天都在相遇和离别，世间的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也是离别，擦肩而过的过客匆匆，重逢依旧陌生，再见已是初识。人烟如海，却也最为寂寥不过，不如选择一份从容，我自清欢，宠辱不惊。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心灵花园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友浅月若寒写的一篇文章，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又是一段寂寥时光。

秋日黄昏，日光柔媚慵懒地洒下最后一片清辉，依旧是一个人隐匿在自己的一片净土中，放飞被现实禁锢已久的思绪，喜欢徜徉在文字里，享受春花秋月的风光无限，一如此刻的自由时光，也只有将自身放置于这样的时刻，才会踏实地感觉到这片光阴属于自己，岁月静好，我心安然。一个人，一首歌，一片天空，一帘幽梦，原来寂寞也是如此令人心动。于无声处独自散发着悠悠芬芳，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人的时候难免孤独，却不知从何时起，内心悄然绽放出一朵新莲，每片花瓣平平仄仄刻满了对你的眷恋，填满了我空白的脑海，时时芳香四溢。想你一如这朵罂粟，饮下爱的毒药，在梦里告诉自己，爱在心里，心在路上。时常置身立于人潮人海中，无处安放的寂寞没来由地侵袭着我一片周遭。现实总有许多你我无法把握的无奈，相逢相念相知，路过每一段旅程的美丽风景，从此将你放在心上，与自己一份安心。原来爱如此美丽，那是一种忧伤之美。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这么近那么远，于是只能将思念放飞，天涯海角肆意飘散。无论你是否感同身受，我的心始终在这里，不曾远离，默默相爱，寂静喜欢。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却如此难以忘记。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也许一阵子，也许一辈子，这一生都无法忘记，从此刻下了一道痕迹，时而想起不得安宁了。经常在看到一句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时，独自黯然，心隐隐作痛。如此情深为何缘浅？是我们的故事过于美丽，亦或梦幻，亦或遥不可及？如果可以，许我一段老时光，我独坐在绿荫环绕的轩窗下，品一杯清明，闲观千帆过尽，淡看人去楼空，不去问梦里天堂，不再叹世事无常，将这份情悄然沉淀，归于平静，如水流般流淌不息。如果可以，我只想做一株一世的梅花，守着寂寞的年华，在老去的渡口和某个归人一起静看日落烟霞。或许是年少无知的痴狂，爱上了无休止的地老天荒，然而渐渐懂得海誓山盟只是虚妄，你若不在，我何处寻觅没有你的地久天长。我一直在等，等一个人将我小心收藏，免我忧伤，免我彷徨，给我最为踏实的肩膀。只是在遇见你的那时起，不禁怀疑，这段携手走过的青春是遗憾还是荒唐？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你，对的时间遇上错误的你，总免不了心伤。遇见你是劫是缘，都是命中注定。相识不如相见，相见不如怀念，如若无缘相见，我愿用一生来怀念和你一起走过的时光。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爱恨离别，相遇擦肩，人的一生究竟要经历多少生死离别？也许一刻都不能罢休，未来的因果应变任谁都无法预测，
无法把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随着年岁的增长，便再也不会轻言若我离去后会无期的决绝。每每看到这句话，依然不敢触碰。经历过太多离合悲欢之后，才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些走进生命里的过客，我依然用心珍惜。因了某种情愫的一份念，一份暖，倾诉，且行且珍惜。来往皆是客，聚散总随缘。狭路相逢不问因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会突然发觉，那些说好了携手天涯的人，竟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这世上岂有真正不被更改的诺言？纵使山和水，天与地之间，也会有相看两厌、心生疲倦的一天。所以淡然心性，各安天命，如此就真的简单了。如若可以放下执念，便可以寂静安然。只是始终不能如意，舍不得，放不下，过去、现在、未来，留一份美好放在回忆里，留一份安然留给未来。我所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我相信时间总有一天能够将彼此的生命妥善安放，归属于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怀一份感念之心，淡看岁月如花，便可坦然悠然。每一刻我都在诚实面对自己的心，爱了恨了，即使曾经痴恋成伤，亦不会抱怨。缘分是一种神奇的情感，不属于你的始终不是你的，而我亦不会勉强。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缘分，你爱或不爱我，依旧不悔一场为你执着的风花雪月。你念或不念，我始终将我最安好的心留给你，莫失莫忘。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将我最深的心寄予你，倾覆我半世流年。如若君能寄取，我心如仪，守一座城等你来会。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里。

聚，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锁定午后光阴啊。那么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就是可以搜索调频 FM88.9FM94.6 都是可以去收听的。那么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点击关注之后呢，我们的开播提醒也会第一时间去推送给大家的。
0: 对，这也是我们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不知道在刚刚经过的三天小长假，各位都在忙碌些什么了呢？有些朋友说是举家一起团圆，有些朋友呢是外出去旅行。不管怎么样，经过三天的身心的一个调整之后，又迎来了崭新的一个工作日。那么在工作日下的这个时间段，也问候一下这会正在收听各位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希望大家一路好心情啊。
1: 没错，在全新的午后时光当中，此时此刻的雨呢也已经渐渐停了下来，但是路面呢还是比较湿滑，大家开车还有我们的骑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那么再有呢，就是根据天气的一个变化，大家要及时的去备好我们的这个雨具。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呀，怎么第一个工作日就开始下雨了呢？感觉有一点点的急躁啊，虽然我们的人坐在这里，可能心已经飞走了，
0: 对，
1: 那就让我们在这下午的2个小时时间当中，不慌不忙，去感知一下我们最近的生活，或者去预计一下我们未来要去做些什么。
0: 对，你看三天假期刚刚过，再上三天班，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迎来的就是国庆7天的这个长假了。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三天还真的是有点忙的，我得总结一下我们9月份的一些工作，然后呢，还得部署一下即将到来的10月份，我即将要开展的一些项目啊，所以这三天的时间大家希望能够有条不紊的安排好啊。
1: 那么我们也来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在未来几天当中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一些出行的需求，也可以提前的去做一个了解。那么未来三天呢，预计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可能还会有一次小范围的降水过程，那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中雨，受到降水天气的一个影响，还会伴有轻雾或雾，那么后期呢伴有大风天气，最低的气温呢有所下降，所以大家呢感觉体感会偏凉，尤其是早上和晚上一定要适时的去添衣保暖了。
0: 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部分地方呢是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部分地方呢是有轻雾或雾，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6到27摄氏度，那市区的湿度是53%到98%。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是14到26摄氏度。你看，因为这场雨的到来，高温呢是略略有所下降的，早晚的温差依然是比较大。我们常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吗？所以提醒大家，这几天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特别对于一些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朋友来说的话，一定要对多备一件衣服了。
1: 是的，那么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在此时此刻去关注到听见临汾的午后光阴，在今天的2个小时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去畅聊一下我们期待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有很多朋友都说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啊，但是还有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智能和便捷。提起未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想，是不是可能就会更加的让我们用一些智能替代我们人工化呢？但是也有很多朋友们会期待的未来生活呢，也是很简单很平凡的，只要能够吃饱穿暖，然后想去的地方可以去游一游玩一玩，那么也是可以的。
0: 对，你期待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在小学阶段，可能大家都会写过一篇作文吧，就是20年之后的我，我们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的了。那时候大家写的可能都是飞车呀、机器人保姆呀、住在月球呀等等等等。那么现在20年过去了，不知道你当时写下的那篇作文，现在有没有把这个理想照进现实生活当中呢？月球没有去成啊，但是机器人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很多的这个家庭里，比如说像机器人这个扫地机呀，包括擦玻璃的呀，等等等等。当然了，你看未来我们在说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它都有些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是不太一样的。可能未来的生活是科技改变了我们，但今天我们要说到 到的这个未来的生活，就是在你心目当中那个更好的一些日子啊。那么对于就是有一些朋友来说，未来的日子我希望我的体检报告上的箭头能够更少一些，同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未来的日子希望自己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少一些这个烦恼啊。所以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你期待的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在哪些地方还是需要有一点点改变啊。
1: 没错，我们每个人可能总会去期望或者是期待未来，但是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模样呢？有一些朋友说可以是一间洒满阳光的小屋，也可以是家人的平安相守，可以是拥有随心选择的底气，当然呢还可以是奔赴山海的一些自由啊。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写下你心中

0: 往的生活，也让我们在自己的想象生活当中看到未来美好的样子啊。
1: 对，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你期待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可以通过听见林芬的抖音号直接在评论下方来留言，或者说是听见林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这就是来自郭采洁带来的《我的未来是》。

0: 我的未来是，那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在你的想象当中，或者说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觉得你未来的生活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不同年代的一些朋友，可能期待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啊。比如对于很多这种90后，包括0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说生活尽量的希望自己能够简单一点点，房子呢不在乎有多么的大，只要舒心就行啊。但是对于很多80后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哎呀，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时间段，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够陪陪自己的这个家人啊。
1: 是的，听完这一首《我的未来是》之后，大家不禁也被把思绪呢拉回到了《爱情公寓》当中啊。可能当我们看这一部电视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在想，哎呀，我们在年轻时候的样子，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几个邻居，能够住在这样的公寓当中，享受着年轻带给我们的一些生活呢？每个人的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么可能有很多朋友们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呢，也都浮现出了未来的一些画面，也会有一些朋友就会畅想啊，说哎呀，第一时间我就想到那种科幻大片，然后全自动的家具，然后回家之后呢，我只要动动嘴就可以直接躺在这里，还有机器人给我去喂饭，这也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即将要实现的生活啊。

0: 对，在姥姥以前的时候呢，妈妈经常跟我说，说以前他们觉得理想当中的生活或未来的生活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嘛。你看没过了几年，然后就实现了，真的是这样。那现在不仅仅说是电灯电话了，就包括我们在联络的这个过程当中，通讯的这种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么除了打电话，你看手机当中那些视频联络呀、语音联络呀等等等等，反正就是有网络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联络到自己想见的那个人呢。
1: 是的，我相信大家的心声当中呢，也会有我们很多大多数人普通人向往的那种平凡或者是朴素的生活。他也不必大富大贵，不必功成名就，就是希望我们自己的节奏和日子能够越来越慢一点，希望自己可以多拥有一些闲暇的时光，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有时间去做一些能够取悦自己的小事儿。也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姥姥就在跟我分享啊，说当然我们和你这么大的时候上学，我就只在想要带馒头和咸菜嘛。他说我就只想有一天什么时候能够每天都吃白面的馒头就可以了。
0: 对，你看现在不是实现了吗？是吧？那时候我妈妈还给我讲的，说他们上学的时候不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嘛，然后也要住宿，所以说呢在家里就要带馍。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棒子面馍馍啊，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就放在这个袋子里，挂在自己的这个宿舍里。它时间一长，这个馍馍呢就容易长毛嘛，说那个时候长了毛都舍不得扔，在水管上冲一冲，直接溜一溜，然后又吃了。
1: 是的，
0: 你看看，
1: 我们经常现在也会有这种忆苦思甜饭，还有让我们的孩子们去感受老一辈人曾经的一些这种生活。但是现在飞速的一个发展，大家就会发现，哎呀，日子太好了，太幸福了。
0: 对呀，那你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原来如水的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就想我未来的生活呢，就像朴树唱的那首《平凡之路》，就曾经跨过山和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啊，但是他说平凡的未来也不是得有一个小院子，他说可能是有一只猫，有一个不用加班的这个工作，那总之希望就是想要的就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啊。
1: 是的，沈源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留言，他说其实我期待的未来也真的是不需要再有什么耀眼的成就，有一套能够向着阳光的小房子，阳台呢能够摆弄摆弄我自己喜欢的花草，下班之后呢也不再匆匆忙忙，周末呢又可以带着家人短途出游，家人的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就是我心中最好的未来。那这一切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财富自由啊。
0: 是，你看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呢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互动了，他说主播我期待我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能够睡到自然醒，没有别人那些打扰，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房屋就可以了。他说每天现在我妈老是催促我早睡早起，天天在家里呢不停的就唠叨啊，他真的是有点烦，希望未来的生活能够清静一点点啊。我觉得等你到未来的生活你清静的时候，一定会怀念妈妈的那些唠叨的啊。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丑丑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希望未来的工作能够好一点，不会被无休止的内卷，可以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再有呢就是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呢再去读书，也可以有机会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哎呀，你看我们大家说的这种其实就是安稳自在本身就是很珍贵的一种幸福了，所以烟火寻常亦是圆满吧。大家说的财富自由到底多少财富才是自由呢？只要能够满足于我们未来所期待的生活，那就已经很自由了。
0: 对，比如说买点自己喜欢吃的小零食，买件自己看上的心仪的衣服，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不是也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呢？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弟的听友发信息了，他今年他刚刚23岁啊，刚毕业，他说我期待的未来生活方式呢就是不用看人的脸色，我得自己先攒点钱，攒钱之后呢能够自己去创业，他说这就是我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吧。
1: 其实每个人对于未来的期待呢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呢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急切或者是迫切的一些诉求，比如说工作比较忙呢可能就希望未来不再加班，那么最近有一些困难和挫折的朋友呢就希望能够早一点的回到父母的这个身
0: 份当中呢，很多都是这种00后或者说是90后，就比较年轻的朋友，而且他们说到的一个词呢都是向往一种自由的这种生活啊。那想要自由那肯定就需要钱呀，想要钱那就得先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自己手头的这个工作做好了之后，那你才能够去财富自由吧。
1: 是的， Water 他说可以再晒晒一下我想象中的未来城吧。

0: 就是未来的交通工具，未来生活图，他希望未来是一个智能的海陆空交通舱，无论是上天下海陆地都能够去，出行安全又环保。堵车堵怕了吗？是不是陆地堵车的时候你就赶紧从天上飞到上班的地方呢？
1: 对，但你看一看，其实在我们身边啊，就是我们这个城市这几年的发展呢也是非常非常快的。你看我们周边那些变化，真的是能让大家感受到就交通的四通八达，让我们出行呢也是非常的便利啊。你看高架桥呢一座一座的拔地而起，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以前去东城去上班就会觉得很遥远啊，但现在你看到有各种高架桥的这种贯通，也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这种便利了。
0: 是的，那么大家还想要期待是未来的生活到底有哪些，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两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畅想自己未来期待的生活吧。
1: 对，同时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在下方来进行预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你期待的那个未来生活一定是会实现的啊。
0: 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旋律，也有很多朋友们都期待过经典的一些版本，有张雨生演唱的，还有白兰地演唱的，那么石川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最经典的这个版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4: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别忘了，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期待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那你都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希望哪些理想能够照进现实啊？
5: 是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给我们留言。其实我们刚刚在上个时段当中总结大家的留言啊。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好像就是家人，就是我们期待的未来，其实很多时候是期盼身边重要的人能够一直和我们相伴和相守，可能会盼望父母的身体健康，孩子无忧无虑的长大，也可以盼望每天一家人围坐在一桌，闲暇的时候呢一起去聊一聊，忙的时候呢也可以互相去帮助。那么也期待未来的社会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之间呢都能够多一份的理解和包容了。
4: 是小鹿乱撞这位听友呢，也在我们平台当中来留言了。他说他期待的未来生活方式呢，就是早晨呢被阳光叫醒，而不是闹钟，然后慢悠悠的做一顿

0: 好，
1: 对，
0: 可能是我们所有家长朋友们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了。
1: 对，
0: 学习生涯里面啊，每一天的这个任务和这个作业呢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小朋友们可能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压力吧。有时间的时候呢，还是要好好的去利用这个时间去多做一些户外，然后去感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了。
1: 对啊，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就是跟我们之前有什么不太一样呢？就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是自己背着书包，然后自己就去上学了啊。可能就是在上学的那段路程当中，跟小伙伴的这个聊天啊，一下子会释放很多很多这种压力的。但现在大多数的孩子们可能都是两点一线，比如说到了学校之后，然后上完课，放学之后呢，家长呢又接上，然后直接就回到家里了。就是给孩子们在路上的那个时间，包括跟同学之间的这个交流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一定要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或多交这个好朋友啊，就是在同龄人当中去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那心情和大人去交流的时候呢是不太一样的啊。
0: 是的，那么如果离家比较近的这个情况下，在保证孩子安全的时候呢，也可以适当的一周给他那么几天和同学一起结伴而行回家啊。
1: 对，我们都说现在的孩子是要全面发展的德智体美劳嘛，反正现在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就是我小时候的体育课大概一周就是两节吧，每到这个体育课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欢呼雀跃啊。那现在我看到在部分的这个小学，这个体育课的这个课程呢已经增加到每周四节课了，就基本上跟这个数学课都差不多了。数学这主科大概一周呢也是就是五节嘛，但是体育课呢就是一周有四节的这个体育课，这也增加了孩子们在户外活动的这个时间了。
0: 包括现在升学当中呢，体育占比的比例呢也是越来越大了。所以只有有一个强壮健康好的身体，才能够做未来的那些事情啊。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阿哲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我希望30岁之前能够存够钱去大理呢开一个民宿，每天接待不同的人，听不同的故事。你是想要去开一个民宿去赚钱，还是要想去听故事呢？
0: 是的，
1: 如果说想要去听故事的话，也可以走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因为我们在每期的话题当中都有很多朋友来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啊。
0: 那前两天的时候呢，也突然想到了和陈青主播在办公室聊天嘛，他说怎么办啊，我每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好像会衍生出新的一种想法，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吧。他说我到了这个孤独的岛这边的时候，突然就在想，哎呀，我要能够在这个海边拥有一家自己的咖啡店就好了，他又比较喜欢喝咖啡嘛。我说不是，过几天你想去云南、去昆明、去大理的时候，说不定你就想开一家民宿了。所以真的是不同时期当中，我们对未来生活的一个期待呢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现在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种退休之后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就会选择比如说是旅居的这种生活啊，就到了冬天在咱们这边比较冷嘛，可能会选择去南方，比如说今年我去往的地方呢就是在海南三亚这边呢，会定居上3个月左右，
0: 对，
1: 待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呢再飞回来。那再过一年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去往就是云南呀，就是在这个南方城市当中呢通过旅居的方式，然后不仅说欣赏到那边的一些美景了，而且也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啊。
0: 是的，每每一到了这个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有很多的东北朋友啊就会去飞往海南三亚这边啊。
1: 对，
0: 就很多朋友们去旅行的时候说，怎么走到哪儿都有这个东北人呢？东北人特别多，那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冬天太冷了，真的是需要到南方这种城市当中呢去过渡一下。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享受不同城市带给我们的一些美景了。
1: 对，你看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心目当中期待的未来生活都是这个样子的呢？就是在自己这个城市当中住了一定的这个时间之外，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大家可能就会通过旅居的这种方式，而不是说今天放了3天假我们只能匆匆忙忙感受一下啊，而是能够长时间的在那居住一段时间去感受啊。
0: 对，你看心妍也留言了，他说期待未来吧，一家人平平安安，等到我退休之后可以和爱人去往一座安静的小城，晨起逛逛市场，傍晚散步看日落，不必奔赴远方，身边的人都在，就是未来最理想的生活。
1: 你看风雪白呢也发来了一串这个糖葫芦，这是未来的生活，每天糖葫芦自由吗？
0: 是，
1: 当然一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一走在这个户外，大家可能就会感受到这种冬季的还有深秋时节的那种美景吧。除了这个景色之外，还有一些就是适合在这个季节去吃的一些小吃，那糖葫芦呢就是榜上有名啊。
0: 对，说到这个糖葫芦，它现在的这个种类和馅料呢

0: 也真的是越来越
1: 幸福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挫败的

0: 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0人间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巷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更多的一些歌手呢一起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啊、嗯、名字就叫做圆，就是团团圆圆的意思啊。
1: 是的，有很多朋友们听完这首歌都说崔老师的词曲真的非常的悠扬，意境深远，而作词的把这个圆字呢描述的又是非常非常的完美。不同的、嗯、歌手呢去进行演唱，每一个人的这个声线呢都代表了他们的特色啊。
0: 对，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好听歌曲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期待的未来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我们这会儿呢也看到了不少的听友呢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去留言了。这是平台当中的罗罗，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我想开一家猫咖，然后店里呢就放我喜欢的歌，客人呢来了就撸猫，不来呢我就自己玩耍啊。哎，现在好像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店面了啊、嗯、就是这个撸猫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有特别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妈妈们会带着自家的宝宝去撸猫。有很多朋友说了，闲暇之余通过撸猫的这种方式真的可以治愈自己的内心啊。
1: 嗯，有的时候我们走进一间宠物店，然后它不仅仅可以看到宠物，还可以去坐在窗边品一杯咖啡，看看小宠物们、嗯、也是非常非常治愈的。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妹妹这位听友也发信息，放几天假吧，
1: 对，
0: 所以说可以走出户外，看看你久没见的夕阳啊。
1: 嗯，除了居所啊、家人啊、环境啊，很多人期待的未来可能都是跟自己也有关的。那么期待未来的自己，内心能够更加的从容豁达，也可以接纳自身的不完美。累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停下来，不必时刻逼着自己优秀，但是仍然要保持热爱，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拥有感知快乐的一个能力啊。
0: 对，
1: 我们来看慢慢靠近，他就说了，我非常期待未来的自己依旧能够保持阅读，保持热爱，能够看见世间细碎的美好，不会丢掉感知幸福的能力啊。
0: 对啊，你看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就是期待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可能跟自己的现在的一种差别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0: 但是就是现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之下还有没有办法去实现，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时间的一个自由的决定，或者说财富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啊，那还是要需要通过自身的这种努力的。你看太阳花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主播从节目一开始呢我就关注话题啊，我就在想我期待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是在2030年的某一天早晨6:40的时候呢，我的机器人就会端着托盘进来了，说这不是我预先设定好的程序，而是我昨天就嘟囔了一句明天需要喝一杯比较浓稠的这个粥，然后他就给我端来了一杯粥啊。那这个机器人可能就是你家的那个饭搭子，或者说你家雇了一个这个保姆之类的。
1: 真的是如果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啊。
0: 对，
1: 言不由衷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希望未来的我可以更加的勇敢，敢于去尝试心里做的事情，也不再被顾虑和胆怯的去困住脚步啊。
0: 嗯，
1: 其实未来真的就有的时候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终点，但是就是凭它到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当下的每一个选择一点点的凑成的，就是千万不要说我要等等未来怎么怎么样，而是要过好现在再去期许未来啊。
0: 是，你看太阳花呢也发来一条信息啊，他期待未来生活呢是有一个带院子的房子，院子里呢种一棵桂花树，说秋天的时候呢满院子都是香的，然后呢养一只狗叫做年糕就可以了、嗯、你看通过他描述的这个画面，我们可以想象出来真的是太美了。比如说我们在院子里种的这些树加上你家的那只年糕，是不是就闻到了秋天的一种味道了呢？那现在我发现有很多这种楼盘，就在一层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带一个小院啊、
1: 嗯、
0: 那这个平米可能不是那么的大，没有办法去种植一棵大树的话，但是起码可以让你种一些花花草草，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小幸运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未来我希望我可以实现自由出行，想去看山川湖海，不想被太多的现实所束缚、
0: 嗯、
1: 那么更要提醒大家，希望未来都能够拥有一个心理健康的，重视心理健康这一方面，每个人也都能够善待自己而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
0: 对，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就是在你觉得自己脾气有点发怒或者说暴躁的情况之下，就不要做任何这个决定了，待自己清醒了情绪稳定了你再去做决定啊。
1: 是的，
0: 大熊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希望未来我

0: 能够每天去接送孩子上下学，说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现在我在外地工作，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呢。哦，这需要考虑一下，调动一下这个工作了，是吧？如果说能够调动，能够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的话，那这个愿望实现起来也不难哦。
1: 是的，那么可能在异乡漂泊的一些朋友，对未来的期待，可能第一件大事就是早日回到家人和亲人的身边，回到家乡啊。
0: 是，匿名听友也发信息，他说我期待的未来生活就是有一天能对自己说你辛苦了，现在可以歇歇了。好吧，如果说有一天你真的是很累的情况之下，不妨自己对自己说一声你已经非常棒了啊。
1: 是的，你已经很够辛苦了，现在你可以适当的去歇一歇啊。
0: 嗯，好，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期待的未来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那么同时我们再说到这个未来的这个日子，可能就是你即将会实现的，也可能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去实现的。那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嗯，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我可以》，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的，能让自己的愿望实现啊。

0: 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

0: 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你期待的未来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不少的听友都发来信息，说了说自己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还有期待未来的一种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啊。当然随着科技的这个发展，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可能越来越智能化了。比如在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叫做小花的听友就发信息，他说希望以后开车的时候呢，不开那么长时间了，有人帮我去驾驶，那就是自驾的一种模式嘛。现在部分的一些车型里边好像已经有这种自驾了，就是你看到它后面有个尾灯，好像是那个绿灯亮起的时候，它可能选择就自驾的一种方式啊。
1: 是的，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觉得，哎，外出自驾旅行的时候非常的累，所以就会选择新能源的一些自驾车型。但是可能随着我们生活的改变会越来越好，那么以后呢，可能每一款车它都能自动泊车，然后自动帮大家开启，辨识度呢也能够越来越高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开花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期待的未来的生活就是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开一家小小的咖啡馆，他做咖啡，我做甜点，不忙的时候呢，我们就坐在这个窗边去看看书。诶，其实你在聊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能够想象的出来啊，就是希望你的咖啡馆能够早日开张，到时候我和昭旭呢也会去捧捧场的啊。
1: 是的，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治愈我们的咖啡店，也让我们慢将节奏呢慢下来。说到未来呢，其实很多朋友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向往，有一些朋友就留言了说，不求大富大贵，只愿日子有盼头，心中有热爱，三餐安稳，四季无忧。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向往未来，但是也不要忽略当下，所有对明天的憧憬呢，都建立在认认真真的去对待今天之上啊。所以美好的未来呢，真的不是坐等而来的，是我们一步一步努力经营而来的。
0: 对，你看萌萌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期待的未来生活呢，就是叫车的时候呢不等司机，这样呢就更加方便了。叫车的时候不等司机，也就是说人家早早在已经楼底下已经等着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就是我们通过在线去订车的话，比如说在网上去叫车的这种方式，基本上就是你到了楼下还有几分钟，你可以在这个地图上看得清清楚楚啊。同时我们在楼下去打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会看到一辆辆疾驰而过的这个出租车嘛，然后你可以选择招手的这种方式，他们也可以立马停下

0: 踏和琴，那么证明也是一个爱音乐的朋友，又希望有一个差不多的厨房，爱美食，爱自己制作的朋友，也真的是对生活，对未来自己的房子的一种期待吧。
1: 对，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啊。那么通过自己的一点一滴的努力，那这些呢都能够去实现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老李发来的信息，他说我今年45岁了，我期待的未来生活就是退休以后呢，能跟老伴一起把年轻时没去过的地方呢都去一遍啊，多浪漫呀。我觉得老伴儿在听到你的这条信息的时候一定心里是美滋滋的感觉啊。
0: 是的，阿电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其实现在大家都已经去体验过 AR 眼镜了，那不知道说未来 AI 会不会接替呢，就是解放我们的手机，解放我们双手。为什么呢，就是手机再智能我们还得掏出来解锁啊，点开应用啊，等等等等。如果有一款眼镜直接让我们就开口说出了需求，然后抬眼就能够看到结果，是不是就会省下来很多操作呢？更关键的是它贴近我们的第一视角，比如说我们看向这个新鲜物品，这个怎么用，它马上就会给你回答。少一点解释，多一点默契啊。
1: 对，
0: 那也希望真的会拥有这样的一款眼镜在我们的未来生活里吧。
1: 哎，我觉得这是可以实现的啊。你看现在虽然说手机非常的这种便利，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经常会拿着这个手机，长时间拿手机的话，现在不是有一种叫做腕管综合症吗？然后还有肘管综合症，可能就是一直长时间举着这半斤重的这个手机，导致我们这个胳膊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么到以后如果说有眼镜这样一种方式，你想什么嘴说出来它就给你呈现出来的话，是不是又解放了我们的双手了？
0: 是的，而且有这样的一款眼镜，你可以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想要去哪里旅行，想要去哪儿，它都能够通过眼睛看到，然后给你再来反馈了。
1: 对，你看军风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智驾开的是真爽啊啊！一听这语气，那肯定就是买了一款就是有智驾这个功能的这个车吧。这是在晒幸福对吗？
0: 是的。那么也希望未来我们大家都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智驾的车型，然后能够帮我们去开车，让我们在旅途当中也不那么的劳累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来自罗大佑带来的《光阴的故事》。

0: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光阴的故事》。其实在说到这个车辆的时候呢，大家在听到这首歌可能会想起在刚刚我们去接触车的时候，在驾校去学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开的车呢都是自动挡的，那个时候的离合呢还是有点重的那种啊，就大家在放离合的时候一定要把控好这个力度，不然的话呢就非常容易熄火。到后来的时候呢，就离合比较轻一些，好操作。再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有这种自动驾驶的车型了、然后再后来呢，就有那种定速巡航，就是你在高速上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设置在一定的这个时速，不要让它去超速啊。那么在后来的时候呢，还有这种智驾的辅助，比如说你在路上去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前方有一辆车要插入进来了，它可能就会立马让你就停下来，就非常紧急的制动啊，能让你避免一些刮蹭呀或者追尾的一些交通事故啊。那么到后来就是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关于智驾啊，也是非常非常方便我们的这个生活。但是我们可能会关注到，就是智驾的一些车型可能在部分的一些高速公路上或者城市的一些快速路上去使用啊，那么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可能这个功能呢会更加的这个多一些，或者说涉及的范围更广一些，不仅仅说是在高速吧，包括在市区行驶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进行使用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会感觉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未来那曾经不敢想的那些事情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而我们未来所期待的那些生活也都会一点一点的去实现的。
0: 是，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一阵烟，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期待未来的生活的时候呢，我在瘦身的过程当中不用自己去锻炼，然后就让能慢慢的能够瘦下来。他不知道哪一天的时候我这样的一个愿望能够实现了啊，就意思你在那儿躺着然后就能够躺瘦，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那我们常说如果说想要去瘦身的话，大概很多朋友都会说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才可以啊，那如果说你不迈开腿的话，这怎么能够瘦下来呀、
1: 是的，我们大家都在想啊，未来的生活虽然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不动起来，你就躺在那儿，要是能有这种减肥的方式，大家都就真的是太美太美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如果这样想的话，我就想躺在那儿，然后吃着各种美食，越吃越瘦，那不是更好吗？
0: 有没有朋友现在正在研发这样的一些新的产品呢？你看华彬听友也发来打招呼的消息了啊、那我们午后光阴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周一到周五呢，大家不仅仅说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听见林粉，也可以能够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啊。
1: 是的，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把自己没去过的地方都去一遍，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享用的那种春暖花开就能够看到面朝大海的那种房子，也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吧。
0: 是，好，抓紧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这也是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那么这首歌也唱出了很多人的人生故事，一起来聆听。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2: 都市生活圈。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1:08的，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下午段的晚高峰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面。
0: 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
0: 哎，有朋友说到了，君峰说：“哇，那今天画这么好看啊！”对啊，今天是这个。
2: 有另外的工作安排，
0: 有工作啊，
1: 就是美丽是需要付出一点点劳动力的啊。但是咱有一说一，
0: 美丽是自费的。
1: 对，但是我今天就已经看着他这张脸和这个脑袋，嗯，我已经感叹了无数回了。
0: 他研究了一天了，
1: 怎么就能跟自己画的不一样呢？
0: 不一样，
1: 怎么就能把那个脸画的又圆又长的刚刚好的那个比例呢？
0: 哦，是啊，啊，这个是化妆师啊，就是化
1: 妆，真奇妙啊，
0: 化妆师的职业素养，要不然说这个干一行爱一行，
1: 啊，
0: 是吧？
1: 干一行成一行
0: 啊，对对对对对。啊，就是行行啊都有它这个存在的一些道理啊。你像很多这个女生日常就化妆，嗯，还有那种日常化全妆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种精致女孩，
1: 见过、
0: 哎，什么侧影高光，啊，腮红，
1: 眼睫毛，上睫毛，啊，下睫毛，
0: 对对对，
1: 都有啊。
0: 她日常就那样化，但是她婚礼的时候还是会请一位化妆师，
1: 嗯，是。然后呢，结果呢，化妆师化完之后，你会发现跟她平常好像还是换了个人一样。
0: 哎，对，
1: 就是即使你平常化的也是全妆，嗯，婚礼当天化的还是全妆，但这个妆跟那个妆就是不一样的妆呢。啊，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审美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审美啊，不光是这个化妆师啊，还有就是这个衣服店的这个服务人员，嗯，
1: 导购，嗯，啊，对，
0: 导购的审美跟他的成交额一定是成正比的，哎，
1: 是的，啊，
0: 因为我们长这么大，说实话，你进某一家店之前，你已经能够明确自己的消费能力是不是能够消费得起的，嗯，是吧？所以说咱们其实不是挑价格，主要还是去挑衣服去了，
1: 是的，
0: 啊，你这时候导购给你搭一身，哇哦。完美无瑕，
1: 哎，美的里 啊
0: 对吧？
1: 你这时候导购又突然间出现，给你搭了个红橙色的上衣，绿色的裤子，那成把你扮得跟个男官一样，你肯定也不掏这个钱对吧？
0: 啊，不是，没准一会儿有人蹦出来说，哇，就穿的橙色上衣，绿色裤子，
1: 啊，橙色上衣，绿色裤子，有没有啊？
0: 高明，你说谁呢？
1: 有没有喜欢这种南瓜系穿搭的女孩呢？
0: 那这也是可爱了。
1: 对，这是一种全新的、与众不同的这个时尚的风潮啊！马上就要来临了，
0: 嗯，啊！人家君峰操心事儿不少啊。高明，你结婚时好好找人给你整一个。
1: No no，
0: 我跟你说。他那个结婚的时候那个化妆师跟我今天的化妆师他是一个人，
1: 就是给他弄那头的那姐，啊，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是姊妹头啊。就到时候你看，就是敏敏结婚的时候那结婚照啪啪啪往出一发，诶，
1: 这个脑袋好像似曾相识呢，
0: 这不就是卓然就是换张脸吗？
1: 对，这不是这个头发这个发型，我怎么感觉好像隐隐约约，迷迷茫茫，嗯，在哪儿见过啊？
0: 对，有没有某一个时刻，你觉得某个职业的人是特别厉害的啊？嗯，我之前跟敏敏说过，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牛、特别厉害的职业的话，当属保安莫属。
1: 哎呦 ，B A。
0: 对，我为什么那么喜欢 BA 啊，就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牛的能力，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的，因为

0: 随着我们年龄的上涨，你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场合，认识不一样的朋友，那数量肯定是越来越多，积累的越来越宽广，是吧？你会发现每一个地方的这个保安大叔，他都有一个很牛的能力，他能够清楚的记得你是不是这个小区的。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说那保安真的就他从来都不知道脸盲的是吧？
0: 我就在想，他们这个上岗又没有考核制度，他能够清晰的记得你是不是这家单位的。但是对于敏敏呢，就是可能我台保安不太认识他。
1: 是啊，
0: 他上早上节目，
1: 我每次上早班6点多7点就要进单位。那个时候呢，我一进单位，我被我们保安拦住好几次啊，拦住好几次。
0: 哎，你谁呢？哎，你想干嘛呢？
1: 姑娘，你找谁呢？我说上班呢。几楼的呢？我说6楼的。然后他说，
0: 你不是刷脸进的吗？
1: 没有，他每次都是。就半带疑惑的放我走，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我说的太过有底气，让他觉得应该不是骗我的吧。
0: 你下次为了加深他的这个印象，你下次就直接跟他说我抬钢筋。
1: 我下次我直接上班的时候，我去那个保安大厅那儿，当当当说吃饭了吗？
0: 抬钢筋，
1: 抬钢筋啊！早上吃饭了吗？吃了吗？您累啊？
0: 对，然后恰巧呢，就是敏敏这个上班跟下班啊，他还不是一个保安的点儿。
1: 哎，对
0: 对，就中间有个换班。
1: 对，
0: 换班之后新来这个还不认识他。
1: 对
0: 啊，哎，姑娘，你从几楼下来的呀？
1: 对，你这个找谁呢？你让他打电话下来接你啊！我。
0: 难上加难啊！就工作这么多年了啊，就唯一一个跟这个保安混得不脸熟的人啊。然后呢，再来看到我们这个后面的朋友，他说啊，监控哥他说哟啊，钢筋混凝土这是珠联合璧了吗？啊，
1: 珠联合璧啊，这个词儿棒。
0: 钢筋混凝土组合嘛。
1: 哎呀，是的
0: 啊。还有说这个上周啊就合体了，明显你来的不够勤快，你看他们就是在直播间掐起来了。
1: 不是你瞅瞅，
0: 我跟直播间杠起来了。
1: 你瞅瞅，就是咱们换一换人，换一换新鲜的血液。
0: 对对对，
1: 那确实会有一些新鲜感。老看理想那张脸，也怪烦的呢。
0: 对，就比如说这个军风啊，监控哥呀、啊，适时的我们也这个在你的这个抖音的网名后面啊，多加一个符号啥的，让我俩有点新鲜感。我们会以为是新的粉丝进入了直播间，
1: 或者就像老猫一样，时不时突然间换个名啊。
0: 对，有没有新的朋友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再次要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现在还在这个广播端来收听广播的话，有空的话，或者是不太方便在车里面待着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点开抖音，搜索到的是听见林汾，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不只能看到实时画面，还能在下方公屏来给我们实时留言。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军风说我已经请好假了，下个月随时休假。你不用你随时休假，你这今天、明天、后天，你这就已经该放的就已经准备放了啊。
0: 对，
1: 军风好像这个中秋没放，所以这两天应该是已经开始。
0: 调休了，
1: 对，他的中秋加国庆的假期是一流水的13天啊，高高兴兴的呢。
0: 对，再把第一个时间段，我们呢也是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出行速报方面的消息跟内容，主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以及路况消息。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0: 来吧，临汾出行速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啊。
1: 哎呀，
0: 怎么讲呢？我们昨天天气预报当中可能还跟大家去关注到了啊，好像这一场雨应该是来自于晚间或者下午，但没有想到清晨一出门，完了，
1: 淅淅沥沥、滴滴答答的，
0: 对，下雨了，
1: 那是的，
0: 大时间左右完了，
1: 噼里啪啦的，
0: 下大了，
1: 可不嘛。
0: 对啊，就跟随这一场这个秋雨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啊，真的是这句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一定是有道理的。来吧，跟大家关注一下呢。那在这个今天早上呢，然后也是多云开场啊，会有这个雨水的降临。最近呢，我市啊局部地区呢也会出现这个阵性的降雨。截止到16时啊，我们这个最高温度呢是出现在瑶都区这边26摄氏度啊。但是我觉得体感温度好像没有那么的高。
1: 是的，没错啊。了解到呢，未来3天啊，预计呢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位咱们市区将会迎来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受到降雨的天气影响，部分地区可能会有轻雾或者是雾。 而后期呢也会伴有大风天气啊，最低温度有所下降。最近这个早晚温度真的是挺凉的，你要说不穿个小外套出门，我跟你讲那这
0: 不行，
1: 鸡皮疙瘩蹭蹭就起，
0: 不得行 啊， 啊
1: 真是不行啊。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啊，家里有老人的有小朋友的各位啊，添衣保暖添衣保暖添衣保暖。
0: 来吧，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这个短时的天气预报啊，在今天夜间

0: 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阴天啊，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转多云，部分地区会有轻雾或者是雾，有二至三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6至27摄氏度，市区湿度呢是53%至98%。
1: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部分地区有轻雾或雾，二至三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1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后天的时候呢是一个多云转晴啊，这个雨水将会暂歇，4至5级短时6级以上的西北风，风力可能会再次来袭，温度的话大概就在14摄氏度到26摄氏度左右。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近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因为这第四天呢就不说了，第四天准备放假了啊。然后呢，咱们穿衣指数的话，比较建议大家去穿一些这个加厚的衬衣、针织，其实这两天针织衫可以穿了，薄 T 恤啊、加西服啊，或加个这个小夹克呀、冲锋衣啥的可以带上了，各位。
0: 是的，感冒这发病率呢还是比较高一些的啊，所以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这个冷暖啊，尽量呢是这个洋葱式的去添加外套，热还可以脱掉一件啊。那么此时此刻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近期来自于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和内容啊。出行方面的话，现在此时此刻呢会有一个拥堵路段是出现在保德去往新州这边呢，是因为车流的高峰啊，来自于余沧高速的新保段去往扶贫沧州方向保德收费站至姚洼收费站之间的583公里加300米至582公里加300米处，第二车道大车正在排队，长度呢约为1公里左右，希望各位慢慢走，不要着急。那么来自于今天早上的这个施工的一些消息啊，也是要提醒各位，部分施工路段呢会在北京时间的18点来开放啊，但是在开放之前呢，我们在行车路上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没错，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大家正出行在哪里了呢？如果说您有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的话，也可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听见林粉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互动一下，当然呢也给更多的车友们大家呢去进行一下规避，让大家这个绕行一些这个比较堵车的一个路段。今天呢是我们这个节后假期，节后的上班的第一天
0: 对，然后正好也是一个周一啊，还是能量满满的，来吧，跟大家共同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重点路段，鼓楼环道两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具体压力呢会集中在鼓楼西大街，东向西呢缓慢通行了，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下面这个路段呢是在我们梅化巷这边啊，梅化巷呢跟平阳南街的丁字路口，丁字路口的东侧呢也是东向西这个方向已经是严重拥堵了啊，红色条纹看得非常的清楚，提醒各位慢慢走，不要着急或者是选择绕行。在其他路段的话，比如说北边跟东城呢，暂时还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放心通行啊。如果说您已经行驶在路上了，有特殊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在我们公屏留言，跟更多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1: 没错，这个时间段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聆听一首好听的音乐，把这首音乐送给行车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当然也提醒各位，您有想听到的歌声的话，赶紧点播在我们的歌曲的这个点播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个评论区当中啊，各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长有限，您手慢的话，可能真的就放不了您那首想听的歌了。咱们今天先来跟大家去听第一首，好不好？
0: 嗯，
1: 来听第一首歌，想听啥呀？下雨的歌吗？
0: 我觉得应该听点下雨的歌吧，
1: 就是那种
0: 今天是这个
1: 滴滴滴答，对吧？
0: 啊，
1: 还是怎么的？
0: 滴滴答，那是下雨的歌吗？
1: 不是，它只是听起来像。
0: 哎，下雨的歌有没有咱们会唱的？
1: 那什么，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0: 哎，可以可以，那个是能听到声音的，那个有这个下雨的声音是吗？
1: 是不是啊？就是感觉挺惨的，就是也没有说是有多么的这个下雨吧，就是那首歌一听感觉应该在这种雨夜当中啊，
0: 啊雨夜啊，
1: 比较这种苍凉喜欢的啊，那不到那连车里都错不了了，那得到车底下去了啊。
0: 对对，让我再扫一下码，我刚才好像没扫上码
1: 啊，
0: 你现在要搜的话这个会员是进不了的，你那个
1: 哎呀上来了，
0: 哎上来了，
1: 那是啥歌啊？有啥就关于下雨的歌的？
0: 下雨的歌，
1: 有啥跟雨有关系的？下雨天我和你都闭上双眼，
0: 淋雨一直走，
1: 等等
0: 等。然后或者是什么？我应该如何打发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有比较流行的那个歌。
1: 那个歌我好像没有，但我突然想到，咱们今天这个雨量其实跟淋雨一直走有点像，早上那个阵儿，因为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它就是下的是小雨，
0: 对，
1: 有那种噼里啪啦的哗哗的大雨的歌。
0: 你要那种瓢泼大盆那种雨的话，
1: 对，就是那种
0: 没有办法淋雨一直走啊。
1: 对，就是对啊，雨一直下，
0: 哎，可以，
1: 就是这首，
0: 这个我们会唱，雨一直下，就它了。今天的第一首关于雨的歌曲啊，
1: 对啊，
0: 雨一直下，
1: 感谢军风啊，
0: 感谢你的投稿
1: 啊，对啊，
0: 被我们录用了，
1: 对，张宇老师的雨一直下，来走起，各位来听歌。

0: 不是，我怎么听见有敲锣鼓的呢？
1: 我也听见了，怎么突然有敲锣鼓声？
0: 哪儿敲锣鼓呢？
1: 哪个 APP 打开敲锣鼓了？一定是你刚刚打开的一个
0: 视频号里啊，视频号里啊。
1: 我就说，
0: 我就说这雨这下
1: 这么喜庆了，
0: 下这么大雨敲什么锣呀？这会儿
1: 是在临汾取的谱的曲儿吧？

0: 来吧，一首关于雨的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呢一路呢会有好心情啊。当然这两天再次用这样的方式去提示大家，陆陆续续会有这个雨的降临。
1: 嗯，对
0: 啊，时不时就会给你冒上两滴儿啊。出门的时候呢，我们要携带雨具。
1: 哎，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要提醒一下广大的车友们啊，大家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啊，增强自己的一个制动的一个距离，因为路面它本身就湿滑，而且现在咱们市区还有一些部分路段是正在施工当中，会有这个洒水车，它就搁前头搁后头那滋滋滋。你那要是你说实话呢嘛，对吧？你这个要是车速过快了，你这前距离要延长一点点。啊，保护自己的安全，然后也照顾一下我们路上行车的一个安全啊。
0: 对，老猫问你说，明儿啊，娶媳妇儿了吗？
1: 我娶媳妇儿呀。
0: 哎呀，还没呢。人家明儿他爸妈就跟我爸妈一样，我们都是独生女，本来爸妈生我们的时候就说，哟，招商银行
1: 啊，对，
0: 一定要让它变成建设银行。
1: 对，怎么能建设银行呢？建设不起来啊，
0: 这事不行啊。
1: 这事
0: 我们的爸妈没有投那个建设银行那笔费用啊。
1: 对啊，目前为止还在招商的一个阶段啊，找到了一个大主顾啊，但是这个大主顾呢，目前还没有结果。
0: 来吧，看一下呢，后面军风说稿费付一下啊，就奖励你一句口头夸奖，
1: 真棒！
0: 哎，太棒了 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主公啊，他说可以点一首歌吗？名单啊，
1: 对，或者的话，在这个广告时间段把这首歌送给你也行。但是确实这首歌我其实是没听过的，
0: 没听过啊。
1: 对，
0: 我们试着去帮你搜索一下。
1: 是的，山歌追云，追上云朵，来自于央金拉姆，是这首歌吧？广告时间段送给你吧，好吧，
0: 来
1: 搜着了啊。
0: 现在要进入到广告时间。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

0: 月饼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来吧，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北京时间的17:37啊，这里呢依旧是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
0: 是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个钢筋混凝土组合呢又一次来到了大家的这个视野范围当中啊！看到我们的这个牌子啊，点赞
1: 啊，不要停
0: 啊，关注，
1: 不要停，
0: 不迷路啊，
1: 哪有不迷路啊？
0: 这不是吗？不迷路、
1: 哎、啊，不好意思啊，挡住了。我说哪儿呢？搁哪儿呢？完、那个快乐飞起来 ，biu。
0: 对对对啊！然后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给我们留言了啊，比如说那个军峰他说啊，说雨中寂静，这个能播吗？这隔会儿再播，
1: 我们还没说话呢。这一会儿放歌放林道约，我俩偷懒呢。
0: 照你这个点歌速度，我俩整期节目都说不上话。
1: 那虽然是挺好的吧，但是我也挺乐意的吧，但是就是有点，不好呀、不好。
0: 然后那可不，他说播的啥呀？是问音乐吗？喜欢刚才播的音乐吗？还是问我们节目啊？如果是问节目的话，正式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里呢是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广播中心啊，临汾的这个独家广播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889跟946啊，并合并直播的一档节目，名字叫做《都市生活圈》，主打为各位下班路上的晚高峰的生活啊，去增加一点乐趣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停留在我们直播间多停一停，看一看。当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近期啊那些您关注的资讯消息，还有好玩的内容。
1: 没错啊，此时此刻呢，如果说大家已经走在路上了，您搜索调频951，搜索调频946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你也可以打开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然我们期待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能够看到有更多的好朋友们的一个身影，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聊一聊你身边的那些事儿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放了三天假了，我相信今天一定是不太舒服的。你就说点实话，你知道吧？
0: 我可太舒服了，我可太喜欢上班了。
1: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是吗？
0: 对对对，
1: 你好假呀！今天这装了这个头发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呢。
0: 我爱工作，工作不一定爱我，工作伤我千百回，我爱工作
1: 如初恋呢。
0: 来吧，赶紧点开高敏那些实时的那些咚咚啷啷锵的那些
1: 互动的一些消息，对，然后呢，挨个的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一些信息，然后也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最近的一些内容，因为我们今天早上。

0: 都挺牛的，
1: 两个小时22分，如果没记错，好像是这个时间啊。
0: 对，
1: 多少秒？两个小时跑那老长。
0: 反正我打小我就跑不了步，
1: 反正我打小跑800米对我来讲就是一件痛苦的事
0: 煎熬。
1: 嗯，对，
0: 关键你只是痛苦，我800米都没有及过格
1: 啊。
0: 对，
1: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这点的话我还是及过格的啊。
0: 就是我可能就是在初中那会儿不是有这个体测吗？
1: 嗯，没错
0: 啊，对，就是考高中的时候那个体测，就那一次好像还在这个及格范围线之内。就这么跟你讲吧，
1: 就是你就是考试型选手，在唯独考试那一次突然间就是突破自己的极限。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即便突破自己的极限，因为当时我们一个分组的很多朋友我都认识啊，我们可能是按这个考号挨得比较近一点，然后
1: 大家伙拉一拉是吧。
0: 我们在跑之前所有的人都跟我说，说卓然你等等我，你别跑太快，你等等我。
1: 嗯，
0: 因为可能我看起来就是很健壮的样子，
1: 好，
0: 他们觉得我就是一匹脱缰的小野马。
1: 哎呀，以为你直接就是人家鸣枪一开跑你就哧溜一下就没影了。
0: 但是可但是鸣枪之后我这就是最后一名，而且
1: 一个个的超过了你，
0: 而且我还跟第一名落了一圈，
1: 套圈了，
0: 对，他把我套过来了。
1: 哎呀哎呀呀，
0: 然后之后跑步这事就再也没有人跟我说等等我了，因为他们也不愿意等我。
1: 等你的话意味着就是这颗要挂了啊，风险有点太大了。
0: 对，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每年好像都要考这个800米体测啊。
1: 嗯，
0: 我唯一有一年然后也是及格了，那是因为我们班男生路上拉着我跑了一截
1: 啊。你们班男生
0: 他们跑多快呀，
1: 他们的大踏步的，你再不跟你就摔倒了。
0: 不是，是什么情况我及的格啊，就是他们如果真的是老老实实拉着我跑，其实我也及不了格，是两个1米8以上的男孩，他俩不是两边拉着我跑吗？
1: 把你架起来了。
0: 对，就是我感觉我每一步我在腾空，
1: 哎呀，
0: 我在飞跃。
1: 就是你正常跑一步，其实你跑了一步半啊。
0: 对，就是我腿
1: 是他们送你的，
0: 就是送买一送一，就是我腿要不弄得快一点，我就要摔倒了。
1: 对，你再不倒腾得快一点，下一步你直接脸可能就着地了。
0: 当然，就是我及格那一次呢，然后也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就是我的鞋底子掉了。应该是撕掉的，我觉得
1: 在空中送的那半步不小心给你就是多扑棱了两下是吗？
0: 嗯，看昂阳说，哎，你看人南方人跑多快呀。对呀，人一直跑得很快啊，在各个方面吧，比如说这个业务能力方面呀，比如说这个
1: 职位
0: 方
1: 面
0: 呀，工作方面呀，比如说上班方面呀，
1: 马拉松方面呢，
0: 就早起方面呀，
1: 嗯，对，
0: 年龄方面
1: 啊，对，
0: 这个我们俩怎么追都追不上啊。
1: 对啊，那确实追不太上，
0: 没有这个天赋。
1: 所以就是咱俩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我们一直说我们自己没有跑步这方面的天赋，我们
0: 跑不动是有原因的，
1: 是因为我们年纪还小，
0: 蓄谋还不够，
1: 稍微等我们年岁渐长一点点的时候，可能会就是逐渐的爱上跑马这件事情啊，向领导看齐啊。
0: 南方姐这会儿应该不听节目、啊，
1: 应该不听，应该不听。
0: 来来，这一咕噜掐了，这咕噜过了啊！来，
1: 导播赶紧掐，不敢播啊、嗯！
0: 对，来，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社区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和资讯啊。
1: 嗯，对，这个时间段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是关于我们临汾市五优两免献血者的一个优待的一个政策啊。然后呢，为了这个持续加强对无偿献血者的人文关怀，推动无偿献血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根据临汾市人民政府文件啊要求，决定在对本市的无偿献血人员实行五优两免的一个政策，而这个政策呢是从我们2026年的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
0: 来具体了解一下呢，首先呢是这个具体有哪些的这个政策内容呢，在我们临汾市啊参加无偿献血者或者是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朋友啊，还有华侨，还有我们港澳台同胞以及外籍在华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呢，即可享受我市的无偿献血者的五优两免政策。
1: 嗯，没错，第一个呢就是荣誉卡有效期5年，然后呢在临汾市参加无偿献血20次啊、
0: 嗯、
1: 献血量为200毫升为一次啊，单采血小板一个治疗量为一次，
0: 嗯，
1: 就是20次以上的献血者呢，或者有临汾市献血记录，并且荣获全国无偿献血的这个表彰的金奖、银奖、铜奖以及终身荣誉奖，并且呢表彰地为临汾的献血者，您都是可以获得这个荣誉卡的。而且呢在临汾市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一次以上的献血者捐献者啊，也是可以获得我们这个荣誉卡，荣誉卡的有效期是5年。
0: 嗯，是的。然后第二呢是我们的年卡啊，有效期是1年。自26年1月1号起，在临汾市参加无偿献血的非获奖者，可根据本年度最近献血日之日起1年内呢，享受到的是五优两免政策。
1: 对，然后呢两项免费政策是免啥呢？首先第一，免的是咱们这个临汾市部分 A 级景区的首道门票，是为这个无偿献血者提供景区的一个游览的一个优。

0: 害，其次就是在免除在临汾市公立医院门诊就诊时医保按规定报销后的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的诊查费，是为我们无偿献血者减轻就医的一个负担的啊。
1: 对，同时呢还有这个五项的优先政策啊，到底是哪五项呢？在优先保障急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前提之下，无偿献血者呢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还有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的是五项专属的优先服务，比如说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住院、优先用血。
0: 没错啊，如果申领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献血信息不一致啊，需要补录的、修改的，各位大家可以联系一下这个献血的所在地。咱就举个例子，咱们临汾中心血站的电话是0357555-8968啊。
1: 嗯，
0: 然后呢，当然呢，就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您需要携带一些证件，因为无偿献血者呢，在享受各种这个优待政策时的时候呢，首先您必须出示的是本人有效的身份证的原件或者是电子身份证，以及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啊、电子卡、啊、证件信息和本人要求是一致的，这才行呢。嗯
1: 嗯，然后同样呢，然后也要就提醒大家，这个我们电子荣誉证啊，是可以通过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官方的公众号去查询领取，证件是仅限本人使用，严禁转借呀、出租啊、冒用他人证件等等这样的事情啊。同时呢，我们证件的这个复印件呀、手机照片、截图啊，都是无效凭证。
0: 哎，没错、啊，
1: 不得作为享受优待政策的依据。
0: 嗯，是的啊，要提醒各位，优待政策享受时间仅限是我们这个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的有效期内的哦。
1: 是的，提醒各位啊。然后呢，当然我们直播间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其实坚持多年献血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也是要为大家呢提出这个重点的表扬和表彰啊，就是感谢大家为我们社会呢献出了一点爱啊，挽救他人生命，让我们从个人做起。有条件的朋友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呢去感受一下这个献血带来的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变化。因为据说好像是这个如果不是频繁的话，据说好像是半年献一次血，其实对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啊。嗯，
0: 对啊。然后呢，就是很多谣言啊，其实每天小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这种谣言，就是什么哎呀献血不好，这个这不好那不好，
1: 抽你一盆子血呢。
0: 对，没有啊，
1: 不是这样的。
0: 在医学这个在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的情况之下，目前我们献血量啊，其实呢它都是能够达到我们人体适应的一个状态的。
1: 没错。
0: 然后呢包括还有什么哎呀这献血对咱们的你的血流走了，然后就对自身不好，不会的啊。
1: 对，而且呢就是因为我的这个亲身体验的话，其实会让更多朋友呢比较放心献血这件事情，因为好多人他是不敢迈出第一步。
0: 嗯。
1: 然后我呢就是之前三次到血站都没有完成献血这件事情，它是非常安全的。第一次呢我到血站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那会儿体重比较瘦，我92斤，跟现在差了20斤，就是20斤以下的我啊，想象一下。然后我当时去了之后呢，我医生体重一量身高，他说姑娘你体重不合格，
0: 哎呀，
1: 不能献血。
0: 对。
1: 然后第二次我去的时候呢，然后他说，血压不合格，就是体重慢慢就吃起来了，应该到98斤左右的时候吧，我就可以去献血了。然后体重够了，然后就开始量血压，就到第二步了嘛。血压不行，没吃早饭吧？我说没有。他说你吃个早饭你缓一下。我还吃了人的免费早饭、喝了人的营养奶、然后又去量一下血压不够，然后我就又走了、然后后来又胖了2斤，然后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好像运动运动血压可以稍微高一点，然后我就运动一路小跑，然后又到了这个血站这边、又伸出我的胳膊，然后前面检查就各项检查都通过了，都开始要签字了，然后他不是让你滴了一滴血嘛，就是拿那个针给你一扎、然后滴了一滴血，然后验完之后然后知道我是 O 型血，就马上就进入了下一步了，说不行你不能献。我说为啥？他说你贫血。你本身就贫，你还要献，
0: 就是你这个三次的经验告诉你姑娘呀，先保护住自己啊，咱在想着救别人啊。
1: 对，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把那个心里的顾虑先打消掉啊。您放心啊，专业的医护工作者在那个献血车上等您，他们一定会在这个您正式献血之前，不是说您一拍脑袋说我就要去，哎，我非要去，我必须去，不是啊，
1: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啊，
0: 是要根据你的这个事实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条件，然后呢，人家才能够选择要还是不要啊。
1: 比如说你跟小周然一样，过去献血没献成，我是不是免费还做了三次检查？
0: 哎，对，就还吃了人家怎么
1: 两顿早饭。我吃了两顿
0: 营养奶呢。
1: 对，
0: 还有小面包呢。
1: 对对对。然后说到这个就是献血这个事情呢，也是要跟大家做科普的同时呢，有更多的事情其实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嗑瓜子，尤其是9月10月、我又家家户户呢张灯结彩啊，喜事比较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去别人家去参加喜事啊，瓜子那就是顺手拿来。
0: 那顺手，那本来没想吃，吃的饱饱的，反正那瓜子在手边。

0: 然后就开始了，
1: 对，你知道就是我们家之前就是办事儿的时候，就我们家有事儿的时候，爸爸妈妈出去买瓜子都是拿那个麻袋买，
0: 哎呦，
1: 当时买的时候我都惊讶了，
0: 蛇皮袋儿嘛，一大袋就是五斤起步，
1: 我说吃不了，那谁这么多瓜子呢？我妈说你看着不够吃，他们分批买是因为家里面这事儿时间比较长，害怕皮或者害怕不好，所以才分批买，然后买回来那一袋儿就每天扫家的时候不给你夸张，地上一层瓜子皮，我当时我就很诧异，我说哇，我们家这些客人这么爱吃瓜子，平常也不知道。啊，没吃过嘛，
0: 后来自己长大了，
1: 后来我才知道谁家过事都是一层瓜子，包括我去别人家我也嗑
0: 啊，对，
1: 但是嗑瓜子这事儿呢有讲究，
0: 嗯
1: 啊，不是人人都能嗑这个一样的瓜子，
0: 对，不同的瓜子它有不同的一个区别。我们接下来就是跟大家聊完这件事，就跟大家去聊聊嗑瓜子吧。
1: 嗯，
0: 那种嗑唠嗑嗑唠的那个嗑的快乐啊，就是怎么挑、怎么吃、吃多少会比较合适一些啊。首先呢，来说这个瓜子儿。它在营养之上其实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1: 对，
0: 首先它脂肪含量在50%左右，
1: 嗯，
0: 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比较高，其中的富含这个亚油酸呢，它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
1: 嗯，
0: 这个脂肪酸它是就是它不能在我们体内自己合成，它必须要通过食物获取，所以它对于这个心血管的健康是有一点好处的。蛋白质含量也其实很多，它是植物蛋白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来源，尤其是适合这种素食的一些人群，大家这个平时摄入这个蛋白可能就渠道会少少一点，
1: 对对对，
0: 然后它这个膳食纤维也很丰富啊，嗯，就比如说噗不太方便的吃点瓜子，哎，你会发现哎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作用的啊，
1: 嗯，
0: 以及呢会有很多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 B 族啊以及镁啊、钾啊等等的，而且就是它可以去就是让我们就预防这个心血管疾病啊，因为它里面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木质素啊，你也听过应该叫木酚素的，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啊，我们说的这是它的好处啊。
1: 嗯，这不同的瓜子呢就是各有这个营养的特长啊，但是共性啊，这些瓜子呢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小性格小个性的，
0: 嗯，
1: 比如说葵花籽的话它是富含维生素 E。
0: 嗯，没错，
1: 啊，真的吗？
0: 还挺多的呢，
1: 这还能美容养颜呢，意思
0: 是就是，但是你得注意啊，每天吃十克葵花籽仁，满足一天唯一的一个需求，但是十克不多，你
1: 一把吧，
0: 就是你嗑瓜子那个过程当中，分分钟一下就嗑过量了那种。
1: 对对对啊，然后就维生素 E 的话，它可以改善这个皮肤弹性啥的，
0: 嗯，对，
1: 这个的话，其实对我们身体它是有一定这个好处的
0: 啊，
1: 嗯。然后还有就是
0: 南
1: 瓜籽
0: 儿，哎，就平常这个刮南瓜晒一点到这个阳台上了，
1: 锌含量高，嗯，哎，
0: 对，
1: 我们小时候不都补那个锌吗？
0: 补锌吗？
1: 什么什么药，三星口服液，
0: 哎，对啊，蓝瓶的更好喝，
1: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个的话，然后可以给小朋友吃一下，然后西瓜籽是含钾大户，
0: 哎呦，没错，
1: 南瓜籽的话就是对
0: 啊，然后西瓜籽就是它这含钾大户，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钾这个东西，对于很多健身减脂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1: 充满力量，
0: 对，大家会说这个我这个这个今天得这个吃个香蕉补补钾，各位您知道吗？这个西瓜籽它的这个钾含量其实。是香蕉的3倍多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正常心脏的跳动啊呼吸啊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啊，缺乏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疲倦啊无力啊之类的，所以说我们到底该怎么挑呢？吃点啥瓜子会更好一点呢？对于我们啊，
1: 嗯，就我们这个西瓜子啊其实还是轮换着吃，但是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尽量呢在这个大型正规的商超里面呢去挑选包装完好的瓜子，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要最好呢选择这个未包完的啊，就是未包完壳的啊。第三呢就是要选择这个优先选择原味儿轻加工的，不是说你炒完之后什么话梅味儿的呀，啊，绿茶味儿的呀，
0: 哎呀，对
1: 啊，那个跟我们这个它不是一挂。
0: 你那个还是少吃点吧，那里头
1: 调味品它太多，
0: 那盐可太多了。
1: 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腌了五遍，
0: 腌了五遍的多两倍的这个重要程度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几点啊，就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吃瓜子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十克，各位，嗯，您知道这个十克有多少吗？它其实真的很少，一般就是我们抓一把半啊，一把半就抓上一把半啊，嗯，一把抓满那儿，另外抓一半，大概就是20克到25克。你要是抓十克的话，其实就是半把多一点儿，
1: 嗯，
0: 一把都抓不满，就那么大啊。你每天吃十克，其实还是这个稍少的，就是如果说是瓜子儿，就是成年人平均每周是吃50到70克的坚果比较合适，你平均算下来一天就那一把没了，
1: 对，
0: 就一把啊。
1: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各种味儿的，不要去做那个皮儿，
0: 哎呀，
1: 我可喜欢做那个皮儿了，
0: 啊，那个小儿香， 那小西瓜瓜子上头那个
1: 对那个小
0: 儿
1: 香，
0: 那个话梅味儿呀，
1: 甜咸甜咸的味道，
0: 好吃的了不得、啊。
1: 上课的时候最喜欢吃了。
0: 哎，对，没错，就是首先那个那咬不咬得出来那个人不重要啊，就反正那个皮儿先得嗦了半天啊。
1: 是的，然后它除了这个可以当零食之外，它还可以做菜啊，就凉拌菜里面放一点瓜子其实也很好，或者跟大豆一起打豆浆也可以啊。然后就是在这个发苦的时候啊。他就有毒了，
0: 黄曲霉素，对对对对对对，
1: 把那捂了，我个苦瓜子儿。
0: 经常吃到剧烈的时候，一下这么接管子，啪啪啊！你赶紧吐，吐了之后感觉要喝服要栓一下了啊！
1: 没错，
0: 那我是黄曲霉素，一点点是要中毒的啊，可不干啊！
1: 然后君峰他说啊，说啊那个高血压能献血吗？应该也不行，身体健康他才可以啊。
0: 对你得去这个我们这个 doctor 那儿啊，白大褂那儿认真的去
1: 问
0: 人家，
1: 问清楚，咨询清楚。
0: 我俩说的这个话，你就是
1: 不是很官方，
0: 参考一下意见，但是不要。相信全信好吧，因为我俩不太确定，因为好像就是吃药控制的话，你那个血压保持在稳定的一个状态之下，哎，应该是可以
1: 的
0: 啊，你可以去问一下啊。
1: 对，然后老白老朋友他说天成啊，有人说你这啤酒肚，不是有人说，告诉你是真的，我都不用辟谣，谣言是真的，
0: 谣言止于大家啊。
1: 对，然后小高新娘子，
0: 哎呀，风雪白老早不见了，
1: 还没当上呢、
0: 啊，
1: 还没当上呢，这还有一个月之久呢
0: 啊，但是感觉好久没见风雪白了啊，你这个名字真是久违了。
1: 是的，然后监控哥他说啊，说钢铭卓然直播啊，快乐加倍。对，毕竟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嘛，全台最硬组合。
0: 对，没错啊，就是杵那儿，我跟你讲，谁也撼动不了我俩的地位啊。
1: 啊，卓然中午是去客栈主持人了吗？十安五，十安五。
0: 那咋？
1: 在某河湾，
0: 星某河某湾啊。
1: 对。然后老白也说这个火车站南这个胡同啊，瓜子特别美啊。我知道那儿，我知道那儿、
0: 啊，
1: 就是就是到那个什么四合院还是到那个就是往四合院拐的那块儿，就火车站出来的不是迎春街嘛、老火车站出来不是迎春街嘛、然后迎春街那儿有个酒店，然后酒店旁边有个胡同、就那家我们家的这个过世瓜子就是在他们家买的，我们家过年瓜子也是在他那儿买的。
0: 这么专业、啊、
1: 对，而且人家是自己炒的瓜子你知道吧，他经常就是吃了一大锅。
0: 你明白了，这是在临汾炒出了品牌了。
1: 哎，那必须啊必须啊。就是他们家那个小摊，别看那个摊真的是一个世外摊啊，就是摊可忙活了可红活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一个摊能养活一家人的那种，就一年四季都很忙，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会更忙一些。咱俩说的是一个地方吧、
0: 我都不知道这家，我是真不知道，没听过，因为每次买瓜子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自己买过呢。
1: 老白说可以吗天成，那四合院都知道，咱也是铁路子弟嘛，咱们不看是从哪儿出来的啊。当然这个段聊的比较开心一点啊，就是聊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啊，忘了给人家那个军风播歌了。下个段下个段
0: 下个段下个段、
1: 答应你啊，下个段一定让你听到你喜欢听的歌曲。
0: 他刚才点了啥歌来着，
1: 他刚刚点的是
0: 他静悄悄的来过，
1: 对对对，
0: 啥歌来着，你赶紧的再发一遍啊。
1: 君峰点的是什么歌，
0: 是哪歌、
1: 啊、就是啊，这个雨中寂静，
0: 是这歌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我没听过、
1: 啊、我们听一下，也他也是关于雨的一首歌曲啊，希望广告时间段的时候能给你播放一下，满足一下你的小小愿望。
0: 你这名反正听着不像是什么大爆歌的歌名。
1: 让敏敏拿我们的这个工作手机啊，为您来点播播放一下。
0: 对啊，一般就是有一些那个歌曲那个名字，你一听就觉得哟，这歌能火啊！你这雨中寂静，我以为你说词儿呢。
1: 来吧，我们来听好听的声音。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

0: 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来吧，听海了啊、嗯！小心告诉你
1: ，no no，
0: 是什么颜色？
1: 你会吗？
2: 不会，很明显不会，不会，不会啊！
0: 哎，不会就不会吧？你看这还有人就考我们呢啊！嗯、然后老白他说用可以吗？对啊，就那家瓜子啊，就特别拽。你买一斤跟买三十斤是一个价，
2: 人家不因为你买的多就给你降价啊，
0: 便宜不了，
2: 便宜不了，便宜不了一丁点儿。
0: 然后军峰说传闻三中要去我们村了，
2: 传闻
0: 你可不敢在节目里边说啊！
2: 你这传闻我给你
0: 别人就当真了，
2: 别人就当真了，
0: 真是我俩可没有说啊，
2: 我俩没说啊。
0: 对，军峰说这个小清新风格啊，就是啊，对那个歌曲是吧？
2: 嗯，
0: 他说刘文正你听过吗？你今天已经放弃点歌的这个机会了啊？
2: 是的，
0: 没有了，你今天点播两首歌了。
2: 但是这首歌刚刚那首歌确实很小清新，的的确确、嗯、
0: 是的
2: 啊，很可爱的一首歌曲。
0: 对，每天让军峰这个无休止点歌啊，然后以后人说你们这不是都市生活圈，你们这是都市军峰家，
2: 对，军峰
0: 点歌大平台啊、嗯，后花园啊、嗯嗯。然后来吧呢，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有意思的内容，当然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多分享几首关于这个雨天的歌曲啊。等一会儿呢，我要点播一首阴天。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把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我小时候觉得这个歌好拽好酷啊。
2: 你看过这首歌那个莫文蔚的
0: 那
2: 个 MV 吗？
0: 谁在 KTV 没看过呢？真是
2: 爱情好像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
0: 啊、对啊。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就会把这首歌曲呢作为我们这个备用的点播歌曲啊、
2: 嗯、
0: 然后也要提醒各位呢18点半一过，6点半一过，我们就开启了这个歌曲大放送的环节，也就是你点所有的歌基本上都能排上单啊。
2: 没错啊，
0: 半个小时还不播你五六勺，
2: 那你想听啥歌咱就听啥歌啊、
0: 排单太多了。

0: 话，我们就只听副歌部分也行，
1: 听一半也算听了。
0: 对啊，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内容啊。最近的这个内容呢，是来自于我们官方的山西日报发布的最新消息啊，我搓不上去。而且重点啊，就是有一批这个重点的高铁线路要开通运营了。
1: 没错，来跟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因为马上呢就要到来的是我们国庆的一个假期，而在国庆假期之前呢，听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对于更多旅客的出行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便利的。
0: 对的，
1: 9月28日，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是集体亮相的。而且各位，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织密八纵八横的高铁高速铁路网，大家以后出门你哇哦，那简直越来越方便了，
0: 就像飞一样、
1: 真的是、
0: 穿越时空了。9月28号的时候呢，有一批这个重点的高铁线路啊开通运营，比如说这个京港高铁啊、雄安啊，以及我们这个雄安至商丘段啊，还有西渝高铁这边呢也是啊，来到安康段这边，宜昌到兴山高铁，还有哈尔滨呢到宜春高铁集中亮相了。四条新线路呢是穿越了这个很多很多的地方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去前去关注一下。
1: 没错啊，这是关于我们高铁出行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尤其马上就要到来的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嘛，对吧？本身可能大家在这个犹豫，说自己这个高铁换乘，我得这个买两张票，我得卡这个时间，我得考虑我自己在车站到底能待多长时间，然后跨夜的话我得安排住宿。哎妈，你这一讲你就觉得麻烦啊，对吧？
0: 都是事儿。
1: 但是现在各位朋友们，咱们就是说啊，这个高速铁路网是越来越发达了，然后呢在此这个基础之上呢，对于我们这个市民朋友来讲，我们出门也就会更加的方便了。大家呢以后可能这个高铁在这个八纵八横越来越这个连通互联的一个线下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哇，这个不管你是去这个东西南北哪个位置，都是直接轻轻松松的啊就到了啊。早上在家吃早饭，中午可能就到你的目的地了。那当然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啊。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不知道大家正出现在哪儿了呢？咱们抖音直播间期待更多好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各位赶紧的啊。
0: 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可以获得的是一手的资讯。
1: 没错啊，
0: 来共同聊一聊了。
1: 然后呢就说高铁，咱们就继续聊高铁。关于说一说这个高铁的这个一次性座椅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见过。就是你坐高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那种精致漂亮的小姑娘精致漂亮的小男孩上车之后把这个行李箱一放，然后呢自己其他事先不干的，先在一个小包包里 拿出一个这个小包包。这小包包打开之后，拿出一个那种小毯子，毯子从上往下到扶手，得给你就是遮得满满当当的。
0: 对，就是我要给自己搭建一个小窝，这是属于我的，至少这一节路它是我的座位。
1: 对，就是那种干干净净的，说我这个带的一次性座椅垫套套垫啊，
0: 对，
1: 就是从头到脚这儿我都套好了，
0: 专属位置，
1: 一丁点都不能脏啊，就是这种的啊。就说白了，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避免因为座椅这个没有及时清洗而产生的这种皮肤的一个感染。但是其实在网络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个网友，大家都会觉得说没必要吧。
0: 对呀、就是这个之前好像听老人讲过，说这个病毒这个东西啊，细菌这个东西，你要是完全隔离了反而会降低我们这个自身的免疫力啊。
1: 太脆弱了。
0: 但是我们要说带这个小朋友出行或者带这个老人出行，确实有一些不方便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带上，对吧？
1: 对。然后呢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大家用到那些隔脏的一些坐垫大家其实会仔细发现它其实并没有所谓的这个医用的这个抑菌的一个要求或效果。
0: 是的。
1: 就是你买的那个它只是就是隔绝，只是就是物理上的就一层布，而且呢会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
0: 它还是无纺不可薄了。
1: 对，薄薄的一层，
0: 你要去酒店你就拿那个一次性床单，它睡着不舒服。
1: 对，你坐着其实它效果也就是微乎其微啊，
0: 不能乱动，你知道吗？
1: 对，要不然破了，你这心里又得膈应半天啊。
0: 就是如果说必须得需要的话那我们希望大家就是都带上。但是如果说不是那种必需要品的话，你想象一下，其实不光是高铁啊，就像这种这个真知庙的座椅，
1: 公共
0: 电影院，
1: 有
0: 啊，是吧？
1: 而且电影院经常会撒饮料啥的
0: 啊。对呀，
1: 那不
0: 它好像都是没有办法去清洁啊。
1: 对，但是高铁不一样啊，高铁其实它从我们目前了解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正常铁路坐垫120天到180天都会进行一个更换的。卧铺的床单是一刻一换的，如果平时出现了一些脏物的情况也会进行处理的，但具体是怎么清理的咱们可能就是得致电1230，
0: 不得而知了。
1: 对，
0: 不得而知了，
1: 去问人家那边了。
0: 对，因为之前那种老的那个绿皮火车知道吧，
1: 对，
0: 它那还是通铺，就是坐底下通铺那个怎么清洁我知道，因为小时候跟妈妈一块上过班，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刷子，然后就是真的是

0: 刷，就是要放上那个什么洁污粉，然后在一个铁桶里面拿刷子蘸蘸一蘸，那个皮质它真的是要刷的，嗯，就每次一到站然后要把它那个刷上一遍。但是它现在换布的了，你要问我它怎么清洁，它应该就只能清洁那个表面的那一层部位，
1: 对，
0: 把那个座套会卸下来，
1: 应该会集体的这种，就跟我们这个酒店的布草间一样，
0: 人家这个
1: 是吧？
0: 对，铁路它是有洗衣房的，啊，就是像那些床单被罩，他们都会就是一客一换啊，或者是一站，就是它不能一站一换，就是一列车一个巡回，嗯，啊，会有人专门把它放下来，然后去换一下，
1: 是的，
0: 换一套新的
1: 啊。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谣言啊，也是啊，就是说这个一定得换这个座椅套，要不然的话就是会有这个细菌，会有病毒之类的。各位哈，就是它这个座椅的这个套垫哈，它其实有点这个被放大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医护的这种作用，对，它没有那么的科学，
0: 它不科学，
1: 而且理论上啊，可能涉及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间接接触和空间飞沫传播。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就是这种社交场合当中的这种传播风险还是蛮小的，是与自身的一个免疫力是高度相关的。这也就是我们之前中医当中经常会说一个字啊，说一个词叫做什么？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啥意思？就是你正气，你就跟你自身免疫力啊，格外重要一点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如果说真的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不行，我心里难受，我就是一个洁癖用户，那怎么办呢？各位，首先接触到了一些公共设施之后要勤洗手，人员密集的场所或者是对于呼吸到这个疾病
0: 戴口罩，
1: 对，你有这种顾虑的时候，你就把口罩戴好。
0: 哎，对，没错，就是你很难，就是一个正常人很难跟外界的社会去隔绝，所以我们尽量呢，先放大一点自己这个神经大条一些，钝感性强一点，然后出门的话，然后如果你特别爱干净的话，那我们就要这个勤洗手啊，
1: 对啊，
0: 注意个人卫生啊，
1: 是的，
0: 啊，实在不行的时候，我们就随身就是拿一个小垫子啊，就这种还行啊，就包裹起来，那有点太过于夸张了啊。
1: 是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存在一个真空的环境当中去生活嘛。对吧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免疫力比较低的一些老年人呐，对吧，或免疫力比较低的小朋友呀，接种疫苗可以预防相应的一些疾病啊。而且就是说自己如果喜欢用，咱说自己用就喜欢用，但是你自己带来的你自己得带走，能理解不？你得自己保持这个原来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不能说我给造了一摊，我走了，拉倒了，那就不合适了啊。
0: 没错，然后奕晨在节目当中他说这个临汾这个附属小学南边那片空地是用来干嘛的呀？这你把我俩问住了。
1: 附属小学在哪儿呢？
0: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问你哪一块地用来干嘛的，你能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是领导啊？
1: 他这句话有两个我不知道的。附属小学在哪儿我不知道。
0: 有没有
1: 空地在哪儿我不知道。
0: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的话，就可以跟他聊一聊啊。
1: 不对，我刚说错，有三个字我不知道的。附属小学我不知道。空地我不知道，干啥我不知道，
0: 我更不知道啊。对，然后呢，还有这个为你而来，他说哟，这是谁呢？这没有连休，还跟我们说请三休十三呢，是你说的吧？反正我没说过啊。他说钢筋混凝土坚守岗位呢，你是不是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庆中秋的时候请三休十三？
1: 我说了，我是建议大家的呀。我就是我说你们可以这么干啊，但是我热爱工作，
0: 那大伙儿以为你要这么干，
1: 我。
0: 也没敢是吧，
1: 我叹了口气啊，就是
0: 后来歌曲名字，我们的下一个时间段为大家去集中排单播放。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干嘛呢？刚我们不是想唱阴天吗？我们要不要先来唱上一曲？
1: 行，
0: 高歌一下。
1: 我们先把阴天这首送给大家，然后呢，刚好这会儿天也阴了啊，
0: 天不是阴了，天黑了。你是太久没有上晚上节目了，你不知道吧？七点下班的时候天就黑了。
1: 我天哪，现在6点多已经真的乌秋乌秋黑了。
0: 对对对啊，就是我们真的已经是披上星也带上月了，真幸福啊！
1: 来，先听一下这首歌吧。
0: 高敏，你又啥没有关？
1: 啊，这咋又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音乐了啊？
0: 对，
1: 就是我就点这个的时候，他会点开一些那叫什么来着？视频号。那视频号呢，就导致我这个乱七八糟的声音就出现了。我们从头来，从头来。
0: 啊，这下没了。

0: 想真明白，只有好几年。
1: 高潮啊，这段很火哦。抖音上这两句，经常会配一些这个婚礼的照片哈、啊。
2: 对，

0: 哦哟，完美的演绎，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啊！我们
1: 一首好听
0: 的合唱的，
1: 啊、
0: 嗯，然后有人说啊，说这个卓然你瘦了，兄弟你瘦了，
1: 不是兄弟抱一下吗？
0: 啊，双下巴都没了，那是看错了。今天有化妆师给我录了个妆啊，就录妆的时候把双下巴给我抹没了。然后呢，那个晴空他就说，其实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带那个一次性的那个香皂片，哎，那东西可香了，网上给我那样子比较好看
1: 的、
0: 啊，
1: 对啊，漂漂亮亮的那种
0: 的、
1: 哎，
0: 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啊。
1: 对，
0: 然后还有说这个清明雨上啊，雨一直下，想点播歌曲，下一个时间段六分钟之后，嗯，点歌时间送
1: 给你。我知道那首清明雨上，许嵩。小时候抄过他歌词啊，
0: 要不咱们再唱一个吧，再给你播一首，
1: 你
0: 下个段播另外一首，
1: 性情了啊，
0: 太喜欢听了。
1: 又是清明雨上，
0: 确定吗？
1: 不太确定了，
0: 对对，
1: 突然间就是
0: 恍惚了。

0: 好听好听啊，最后的两分钟时间啊，这个时间段还有两分钟时间啊，在此啊提醒大家啊，喜欢听的关于阴天和雨天的歌曲啊，可以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咯。
1: 没错，各位，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啊，我们这个都市生活圈也一直陪伴在各位身旁，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凡，听见凌凡抖音直播间等你互动啊。
0: 嗯，在这个时间段呢，希望各位呢赶紧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下方公屏随你留言，好听的歌曲再次跟大家来共同分享。

0: 暗语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别怕，别怕啊！
1: 怕坏了
0: 啊！
1: 怕坏了，
0: 怕坏了，
1: 怕一会儿回不了家了。怎么一直在下呢？
0: 怕这个亲爱的人都留不住他呀。
1: 怎么老在下呢？
0: 对啊，一首大雨还在下来，就我们听众的点播，这首歌曲就送给你啦，各位啊、嗯。然后你还有任何想要听到歌曲的话，赶紧来打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这会儿再不打，真来不及了。俺们一会儿下播了，你再想听的话，那我可真是给你放不了了。
1: 走过这村儿就没这店了、啊。
0: 可不嘛，各位啊，有想听的歌，赶紧打开抖音直播间，听见林凡。
1: 嗯，对啊，当然我不太害怕，就是留不住心爱的人。毕竟姐已经经历了这个七年婚姻时光了嘛，七年之痒都已经过了，不像你呀、啊。婚姻
0: 还没开始呢，
1: 还是一个小白的状态。
0: 对，这个时候我还在这个，我还在每天一睁眼，嗯，
1: 赶紧留住你心爱的人吧。
0: 对啊、该如何留住他呢？还处在这个上坡的过程当中啊。
1: 爱要怎么说出口？
0: 还有很多话要留。
1: 是吗？是这么唱的吗？
0: 嗯，不太确定。你没见我唱那么怂吗？没见我唱那么从心吗？
1: 对，还有没有就是什么关于这个雨天的这个歌曲啊？那得当属那首吧，就是情深深雨蒙蒙。
0: 哎呀，情深深雨蒙蒙，
1: 是吧？
0: 是啊，
1: 嗯，就是咱俩不是最喜欢唱的这首歌吗？是吧，但是听不了原唱了而已。
0: 对、啊、
1: 听听这个最新的版本吧。
0: 对啊，我们听一下翻唱的一个版本吧、嗯、因为这首歌作为我们这个主题曲啊，情深雨蒙蒙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哇哦。
1: 还是就是怎么说，那个是好想好想狗狗。
0: 嗯，
1: 对，这个还是很响亮的，来吧。
0: 听这个 R&B 版吧。
1: 啊，也行。
0: 这个感觉带劲呢。
1: 带劲了，走。
0: 哟、
1: 可以啊。
0: 蓝调感觉来喽。

0: 咱俩小时候这琼瑶阿姨的剧是没少看啊，
1: 可不是傻、啊。
2: 尽管狂风，
0: 你只是失去了爱情，可是他失去了腿。不对，你只是失去了腿，可是他失去了爱情。

0: 这首歌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哪个吗？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朋友能 get 到啊，就是这首歌当中我特别喜欢他那个就是主声在唱的这过程当中背景有一个调就是情深深雨蒙蒙情深深雨蒙蒙情深深雨蒙蒙情深深雨蒙蒙就是他才开始唱的
1: 对
0: 就后面有个当当当的一个递进那个突然我就觉得那种宿命感突然间就来袭了、啊、
1: 宿命感
0: 而且就是这首歌当时大家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都知道一唱到那个这个金冠狂风一品就开始跑了
1: 啊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开始追车了平地起的时候那个如萍和我们这个眼镜那个叫谁来着
1: 杜飞
0: 杜飞啊杜飞就已经开始了虐恋了就那画面感在脑海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呢、
1: 来吧有人问到说主持人是谁呀
0: 是谁呀是你的心肝小宝贝儿呀、
1: 对我是台混凝土卓人
0: 我是台钢筋钢面
1: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来吧有位朋友呢说了这个很客气啊说两位女神呀可以播一首这个
0: 段奥娟的凡人吗
1: 太可以了就没你的账号了礼都送上了
0: 那先得肯定得给你安排写
1: 我俩都能不回礼吗
0: 对啊虽然这歌我俩没听过咱直接从高潮起听吧行吗
1: 走起

0: 你们这些愚蠢的凡人，
1: 对于修行者来说，凡人如同草芥一般，孺子怎么？
2: 我停手。

0: 已经这么多年了。
1: 结婚哥说了，说我女儿点唱，我唯一能赶上吗？赶上了，赶上了，赶上了。唯一先安排一下，唯一、啊、
2: 谁唱的？谁唱的？
1: 谁唱的？还能不
2: 赶紧的？邓紫棋那时候还是告五人的，还是王力宏的呀？这么多版本呢？
1: 是的。然后高敏说，你看作为倾听者啊，就是高敏这很
2: 对啊，作为演唱者高敏不是特别合格哈、啊。
1: 对，然后呢说那个对，然后我们先播放唯一啊，我们小女儿等着呢，
2: 对，小姑娘等着呢，不能我们作为大人不能够让小朋友伤心。嗯，
1: 对，小杨说啊，就是小周儿好可爱，谢谢夸奖啊，说、感谢两位女神的播放，广播中听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感受，是吧？
2: 啊、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啊，
1: 每一天我们下午节目最后一个段都是点歌的环节，就你下回来就行。
2: 嗯，对，
1: 你说你想听啥，我俩给你点。
2: 没错，你想听哪首，咱们就直接给大家去放啊。
1: 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啊，要不然的话可以给你播整首的、啊。
2: 对，监控哥咋回事呢？你这到哪首呀？下
1: 场
2: 了、啊。
1: 我说明一下，快点，唯一
2: 这三首，这三个人唱的唯一是一首唯一吗？还是说他们仨人分别都有一首歌叫唯一啊？
1: 应该是一首
2: Top 五百的，就是邓琪的会比较火。
1: Top 五百吧。
2: 来先邓琪走。
1: 走嘞。
2: 哦哟，这首呀。

0: 不得不说咱姑娘是有审美的，然后姑娘多听两句吧。
1: 对，就是
0: 副歌太短了。
1: 这歌不是，咱有一说一，邓紫棋她唱苦情歌真的是有天分的。
0: 来一遍啊，从头
1: 再来，好好听，我也不闹腾啊。

0: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唯一》啊，在这些呢送给监控哥，也送给监控哥家小姑娘啊，这露丝啊，这露丝的是露丝的粉丝吗？
1: 对对对，
0: 可露丽吗？
1: 来吧，也祝愿我们宝贝呢未来学业呢可以节节高升啊，也希望每天下午呢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会儿我们的节目时光啊，不仅会带给你开心快乐呢，也会跟你去分享一些来自于我们身边的大事小事。来吧，看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锁定、聆听与陪伴，我是卓然，
0: 我是高敏。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

0: 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天啊，是越来越热了啊，而有座城市随着烧烤的不断升温，必然也会越来越热，越来越火。没错，这个地方就是山东淄博。我认为这里火起来的其实并不是烧烤本身，而是由此而引发的城市温情和浓浓的人情味儿。是的，接下来为您介绍的就是来自淄博的原创音乐。首先出场的这位音乐人叫李八四，不仅推出了两张个人原创专辑，同时还是齐都旅行乐队吉他手兼主唱。2020年他开启了寂寞沙雕万里独行全国魔旅巡演，单人独骑从山东淄博绕内蒙到云南大理，历时42天，途经18个省市自治区，总共行驶8880多公里，接演16场。而下面的这首《明天就走》就创作于2020年的春天，歌曲描述了李八四魔旅之前对于远方的向往之心。

0: 八四啊，是带着自己的歌声从淄博奔向远方。那现在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在进淄赶考的路上吧，也祝大家考博成功啊。什么考博呀，就是美美的吃一顿淄博烤肉呗。哎呀别急啊，人家李八四的摩托之旅啊是2020年的事儿了，现在的他不出去跑了，他用歌声欢迎大家去到淄博吃烧烤听好歌呢。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淄博奇都旅行乐队的李八四，下面推荐我的作品来淄博。我们想通过这首歌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淄博玩玩，尝尝淄博烧烤，听听奇都旅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天儿是越来越好，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适合去旅行了。除了去淄博吃烧烤，其实去海边看一看野菌，就为我们带来了一首歌，叫《那座岛》，一定跟他的家乡宁波有关，一起来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宁波的音乐人华明君，今天带来是我的作品《那座岛》。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在北京漂泊的歌手思念乡下半岛和亲人爱人的一首歌曲。

0: 上作品由宁波音乐广播为我们推荐。其实
1: 都展示十一九来文旅商业街区吕沟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1: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还是来回顾一下经典专辑。30年前的9月，郑秀文推出了首张普通话专辑《值得》，由飞碟唱片发行。坦白说，这肯定不算郑秀文最好的专辑，甚至不算是她最好的普通话专辑，但是《值得》奠定了郑秀文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同名歌曲的编曲当中多多少少隐含了作词人对笛友的哀思，所以里面的唢呐和西塔琴音色略显凄凉。毕竟单看歌词旋律，很容易让人误会这是一首普通的巴乐作品。

辑中另外的背叛依靠是同类型的作品，也基本是确立专辑苦情风格的歌。相比之下，很原为人的背叛也许更内敛一些，歌词也更加的细腻有韵味，更加耐听。作为专辑中仅次于主打歌的热门曲目，这首歌是典型的台式抒情曲风，也让袁惟仁和郑秀文的合作成为一时佳话。

22年前，黎明推出了第23张粤语专辑《Leon Dawn》。《Leon Dawn》距离黎明上一张粤语专辑《Homework》隔了两年多。这段时间，黎明离开了效力数年的索尼，开始了他音乐生涯里既是艺人又是老板的时期。他和朋友成立了东亚唱片制作有限公司。这张专辑是黎明的转型之作，彻底跳出传统港式情歌的框架，曲风前卫大胆，在当年极具先锋感。专辑里让人影响比较深刻的是两首情歌作品《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

听完黎明的两首歌《不可一世》和《别舔伤口》，《别舔伤口》这首歌是由老搭档雷颂德参与制作的，与之前的《七友》如出一辙，无论是歌词的表达还是旋律进行的模式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大家可以品品歌词，还是相当凄凉感人的。在2012年9月，林忆莲发行《盖亚》，共收录13首歌曲，包括10首普通话歌曲和3首粤语歌，由林忆莲与常石磊共同担任制作人。距离上一张专辑《呼吸》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歌迷等得焦灼，但林忆莲没有着急，她用2年多的时间亲手打磨出了一张不贴任何标签的普通话大碟。她不想再唱和至少还有你一样的歌了。专辑名称《盖亚》源自希腊语盖亚，意为大地之母。林忆莲带入盖亚的身份，倾诉她对人类长年累月破坏环境而感到愤怒的心情。枯荣就是以草木枯荣寓人生起伏，万物有盛有衰，人生有得有失。旋律空灵飘渺，编曲融入大量环境音效与电子。

专辑中《红眼眶》这首歌是整张专辑里最贴近普通人情绪、最治愈人心的单曲，曲风有些爵士的感觉，也是常石磊制作的。这张专辑是林忆莲第一次与常石磊合作，当时的常石磊初入乐坛，名不见经传，但林忆莲看中了他的才华。《红眼眶》里，林忆莲的声音有种让人灵魂出窍的本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

0: 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总是执着于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东西，比如我第一眼看见的你。黄霄云，星辰大海。

未来的日子，我们一起努力吧，一起去看山河辽阔，一起去看无垠草原，一起去看星辰大海。继续来陪你听歌，五月天，好好。

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唱了那么多的好好，最后一句才发现是假装的。周星驰说，你根本忘不了一个你认认真真喜欢过的人，你以为你错过的是这个人，其实你错过的是整个人生。你低估了我想陪你走下去的决心，我也高估了我在你心里的位置。我无话可说，就是觉得那股义无反顾的劲儿真的好多余。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时间会筛选你身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没有人会突然消失的，大家都只是和想念的人联系。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0: 近我有在整理大家发给我的一些私信，我就发现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不断的在给自己洗脑，说找个对象挺难的，说在爱情里真的什么都不值得。我觉得不要去想这些有的没的，擦亮眼睛去遇见对的人吧。哪有小孩天天哭，哪有恋爱回回输的。我们没有做过坏事，也没有对不起过谁，所以相信自己吧，加油。
1: 这

有经历过催婚吗？我身边的朋友都已经不断地陷入到催婚的尴尬期当中。我觉得如果我被催婚，我意识到的最大的沮丧是我发现自己不被信任。这种不信任来自于最爱你的人，父母他们不相信此刻的你是快乐的，也不相信将来的你有能力让自己快乐。他们希望你早点结婚，希望你把未来的保障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希望你把快乐和成就感转移到下一代身上。再深一点说，他们可能是担心等他们老了没有人能够帮忙照顾你，害怕你一个人太孤单太辛苦，想要有个人能代替他们来好好爱你呵护你。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走进生活在湖南益阳的王君满一家人。并没有人告诉过杨光辉该如何照料这个长不大的孩子，比如饭应该怎么吃，没有标准答案。君满五岁才长牙，在此之前他每隔两小时就热一次牛奶喂给他喝，夜里同样如此，因此他没能睡过一个整觉。这个剂量是如何得来的，他也说不清，只知道是一点点试出来的。除了牛奶之外，他想找那些滋补的东西给君满吃，就找来笼子放在水田和池塘里，鳝鱼就往里头钻。上灶烧好后，他将肚皮上的刺一一剔下来，碾碎了喂给君满。长牙之后虽然不再喝牛奶，但君满夜里又闹着要饼干，杨光辉就在枕边放上饼干，君满每哭一次他就喂一次。他以一种本能去爱这个孩子，从不追问过多。杨光辉从小老实，家中三姐妹他是老大，照顾他人似乎成了一种本分。他比三妹大五岁，小时候去别人家玩，三妹硬要背，妈妈二姐都不背，只有杨光辉愿意。直到三妹已经上了初中，有一年脚痛下不了地，还是他来背。后来这个背在身上的孩子就成了君满。他并不是不在乎君满发生了什么，而是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许多问题抛过去，答案还是那句没有办法。这个没能生长的婴儿被一些人归结于他的命不好，他听了心里难受。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也开始说这句话，怪我的命不好。照料君满就是穿衣洗漱上厕所喂饭出去玩哄睡，日复一日，和照料别的孩子没太大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日复一日没有终点。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杨光辉怀上了小玲，他喘气开始渐渐费力，产检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再受劳累。小玲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生下来就白白净净，头骨也是硬的，一天天长高。曾经挂在杨光辉背上的三妹看姐姐辛苦，自己提议把君满接回了家里，帮忙带了四个月。那时她还没结婚，还在相亲，和男孩子见面也抱着君满一起去。后来三妹嫁到了大姐的村里，两姐妹的房子挨得很近。君满的世界里有了更多的人，除了近处的母亲父亲，后来出生的妹妹小玲，还有步行百来米远处的姨妈，两个表妹，几里之外的外婆，一世的外公，他们都对她言听计从。就像那些几个月的小婴儿一样，她离不了人的手，除了睡觉就是要去外头走看。她有许多别人不能理解的要求，比如要看人打牌，但是到了那里还是哭，直到站在玻璃外头隔着一层看人打牌才停止。他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发育着，在三姨印象中，他大概在十岁开智，能够进行简单的表达。大家疼爱他的证据留在了他的语言里，找外婆，找爱姨，也就是三姨，成了君满的口头禅。别人打趣他娶不娶堂客，堂客是老婆的意思，很难说他对这个词理解到什么程度。他要娶表妹、表弟、爱姨、外婆，但是问他娶不娶奶奶，他摇了摇头。等到小玲三年级，杨光辉开始去镇上的汉堡店打工，他把孩子交给了三妹。老板待人不错，不过工作两班倒，值晚班的时候就白天回村里看着君满，早班则晚上看孩子。他开始计划着在镇上租个房子，让小玲也转去镇上读书。但工作了不到一个月，他确诊了鼻咽癌晚期，
那天三妹陪他去了医院，下午杨光辉一个人在医院领了结果，一个人回了家。他告诉两个妹妹可能是癌症，他没有流泪，但二妹和三妹先一步哭了出来，他跟着哭了。镇上的生活计划消失了，他和俊满的外婆到了长沙化疗，化疗到了第三期，他严重的头晕呕吐，无法再进行。医生告诉他，他的心脏承受不了这一切。他又回到了村里，每天煎下火的凉茶喝，再一次认了命。他依旧鲜少流露情绪，只是偶然间，他告诉女儿，那段时间的夜里，自己梦见了已经去世的父亲。父亲告诉他，别来，别

至菌螨的特殊生理情况，决定了不是每个医院都有能力收治。复查离不开小玲，因为杨光辉仍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长沙转公交车就是一件麻烦事儿，丈夫需要继续在外接泥瓦匠的活计。但这个激素治疗方案到底能带来多少改变，大家都不知道。每个人的期待不同，杨光辉和丈夫觉得，如果菌螨长高一些，可以走路，那之后就只需要喂饭，轻松很多。但是治不好，他们也能接受，就这么一直照料下去。这是满足我女儿的心愿，如果我不同意治，她爸爸也不同意治，我女

会后悔一辈子。但小玲想让哥哥长高，因为她希望哥哥多获得一点自由，至少想去爱姨家的时候自己就可以走着去。去湘雅二医院之前，小玲犹豫过，她在家里和哥哥说，我说如果你想长高就拍一拍自己，君满拍了拍自己。

红尘白日长安路，马走车轮不暂闲，唯有茂陵多宾客，每来高处望南山。今天的音乐加盖堂，跟我一起出发，奔赴大气豪迈的大西北，那里有豪迈直率的人民，有热气腾腾的生活图景。无论心里有什么样的烦恼，一勺油泼辣子噼里啪啦地盖过来，阴霾一准烟消云散。来吧，我们这就出发，来一首杨坤的《牧马人》，让我们把自由

天苍苍，野茫茫，自由像风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开着车穿越西北的沙漠，一望无际的苍凉中，只有一条直冲地平线的车道，旁边是一些突兀的沙丘，还有炭黑色的野骆驼在野地里自由地飞驰。那时候你会觉得天地很宽，人很渺小，但是安心地待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很安全很自由。忽然转了一个弯，我们看到了传说中的那片月牙湾。

记忆中有那么好几年，整个华语乐坛都在探索和演绎中国风，而在这首《月牙湾》里，飞儿乐团的中国风无疑也带来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感以及乐观积极的感染力。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武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在这首歌的编曲当中，你能听到民族小打击乐清脆的扣响，唢呐和竹笛遥相呼应，串联起叮叮咚咚的听觉感受。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乐观而炽热，吃着油泼面，喝着胡米酒，感受来自西北的一份惬意和心动。下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是飞驰之后的内心独白，这首歌《牧马城市》。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快堂。今天我们一起出发，逛逛长河落日，豪情一泻千里的大西北。在音乐里听一种唐诗汉韵的味道，老酒沉醉飘香，斑驳的城墙上青皮砖瓦强垛烽火，散发历史的油墨清香。下一首歌来自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开车经过一片西北高原上的麦田，麦子黄灿灿的，好像在大声报告成熟的喜讯。麦粒颗颗饱满，像小水珠一样镶嵌在麦穗上，还长着长长的麦芒。你如果拿一穗麦子放在手上搓一搓，再呼一口气吹一下，麦子花像雪花一样打着旋儿飘散，应和着丰收的喜悦。四季轮回，应季而作，应季而收。勤劳的人们用祖先的经验获得丰沛的回报。我们喜欢春夏秋冬自然的流转，老师的日历一页页撕下，直到我们又满怀希望地揭开新一年的希望。下一首歌来自许巍，《四季》。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如果只要你相信，你爱他，有一天他肯定会回报你，回报你的梦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

0: 晚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他做什么都可以接受，哪怕一次次被他伤害，哪怕一颗心早已经千疮百孔，可还是习惯性的委屈自己去讨他开心。就像张爱玲写的那样，低到尘埃里，试图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是张爱玲的下场呢？她那么卑微地去爱胡兰成，却一次次被辜负，被抛弃，最后只能绝望地跟他一刀两断。当你把自己低到尘埃里，那么对方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当你习惯了委屈自己，他只会把你的付出和妥协看作理所当然，自然不可能去心疼你。

他会向着你的方向走来，紧紧握住你的手，陪你看遍美景，陪你走出低谷。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作家苏岑说，真正好的感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讨好，努力经营，两个人只是顺其自然的舒服。真正合适的人，不需要你拼命追赶，不需要你勉强迁就。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80年代的台湾歌坛是一个巨星扎堆的年代，罗大佑、苏芮琪、秦、潘越云、费玉清这些名字放到今天依然是华语乐坛的标杆。但有光的地方就有影，有些歌被巨星的锋芒遮住了，没能够红到街知巷闻，却在懂行的人的心里扎了根。今天我们来听一听80年代台湾流行歌坛没有能够红到街知巷闻的一些歌曲。首先的第一首，我们来听到的是1987年齐秦所演唱的这一首《外面的世界》。这首歌是齐秦在《少年感化院》里面所写的一首歌。他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的叛逆，因为惹事被送进了感化院，在里面待了有3年的时间。出来之后，他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外面的世界》。所以他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两句话不是一个成年人的感慨，是一个少年在高墙里望向外面的时候的真实感受。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诞生于1988年，由姜育恒来演唱的《干往事干杯》。姜育恒在1988年推出了这张专辑，同名主打歌《干往事干杯》成了他继《再回首》之后又一首被大家反复提起的歌。但奇怪的是，在 KTV 里，这首歌的点唱力远不如《再回首》，可能因为它太沉啊，沉到不适合在热闹的场合。

今天我们在音乐堂当中带来大家去听几首80年代台湾流行歌坛没有红到皆知向闻的一些佳作。这首歌是诞生于1987年潘越云来演唱的《归人沙城》。潘越云在80年代的台湾歌坛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的声音的辨识度非常的高，低沉沙哑，带有一种种的抑郁感。他唱《天天天蓝》《野百合也有春天》都被大家记住了，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一首《归》

王杰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台湾乐坛的浪子代言人，一场游戏一场梦让他一夜爆红，之后的每张专辑都卖疯了。但《星星的约会》这首歌被很多同期的大热门的歌曲给盖住了，没能在最红的时候突出重围，让大家记住。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世界用零散的片段拼凑一个人的境况，心底的波澜终究化作一句轻叹。原来有些人的轨迹早已偏离了预想，像风吹散的蒲公英，落进陌生的土壤。我们曾以为能永远活在彼此的故事里，却在某个岔路口成了被时光剪碎的影子。那些欲言又止的黄昏，带着余温的诺言，终究被城市的灯火稀释成模糊的光晕。或许遗憾本就是相遇的注脚，当月光再次漫过窗台时，忽然明白，听说你过得很好，竟成了我们之间最温柔的句点。

那些未说出口的叹息，藏匿在呼吸皱褶里的颤抖，都需要一双愿意俯身的耳朵来承接。歌里流淌的旋律仿佛星子坠入深海，照亮了言语无法抵达的孤独海域。原来真正的倾听是剥开自己的茧，让别人的心跳在自己的胸腔里

续收听。继续收听。听悲伤的情歌，总在空荡房间。歌词里一字一句，分明是我们昨天相拥时的低语。我们终成你我。照片褪了颜色，却比任何锋刀更锐利地刺穿心脏。泪水滚烫，却只能证明爱曾真切存在过。情歌成了止痛药，可最怕忽然听懂某一句的瞬间，那迟来的顿悟竟成了最深的伤口。耳机线缠绕着未说完的话，终于明白最痛并非失去，而是我曾笃信那就是永恒。当音量渐弱，才肯承认回忆也会褪色，而活着终究要松开紧攥的昨天。

有人在街角拾起碎落的誓言，却只触到一片透明的风。或许所谓回响，不过是往事在胸腔深处反复折射的余震，都在暮色里被染成淡紫色的叹息。可当星辰亮起的瞬间，所有离散的光又悄然去成新的河，载着锈迹斑斑的毛继续向更深的夜色漂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色漫过天际时，记忆变成了悬而未决的诗。歌词里漂浮的每一粒音符都像被时光浸透的琥珀，凝结着未说尽的对白与遗憾。黄昏的光线斜斜地切割着城市轮廓，

0: 就是他
1: 时间和精力，最后才拿回来本就属于我的钱。所以这一次找工作，我特意问了加班强度，因为别的保障我不一定能拿到，早点下班是唯一能抓住的。 HR 当时一直跟我保证说，每天公司会分配600个电话名额，但很多可能接不通，所以任务量没有那么重，也没有淘汰机制和很强的绩效压力。上班是早九晚六，如果下班刚好在服务客户，需要加一会儿班，会有加班费，最晚不超过8点下班。 HR 说的都很合理，我当时还觉得这一次终于找到一家比较正规的公司了，可能会比之前的工作环境好很多。培训期间我表现很积极，综合考核排名还是第一，可没想到真正分配到工作组之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我很快就被拉进一个小修报备群，报备要求写得很细，比如第几次离开工位，几点离开，几点回来，都要把时间截图发群。我们组一共19个人，一次最多只能2个人离开工位，超过就要罚款，每次上厕所不能超过15分钟，否则也要罚款。总而言之，这些要求就是尽量让每个员工待在工位上，不停打电话。组长来回巡查，有一次我因为回复领导企业微信没及时拨电话，还被组长叫去谈话，说我浪费时间了。面试说的工资6400元，实际底薪只有2000元，之后根据组内绩效排名发奖金，第一名7500元，最后一名800元，相差特别大。还有淘汰机制，连续2个月倒数第一就会被淘汰，但公司不会直接辞退，而是通过调岗、降薪等方式合法合规地逼员工走。下班的标准也根本不看工时，而是看一个叫饱和度的指标，这个指标计算很复杂，核心就是尽可能多地拨电话，跟客户聊的时间尽可能久，尽量把客户谈下来，让对方愿意在平台上贷款，成交一单叫一次开单。为了让饱和度变好看，老员工会教新人一些办法，比如每天的电话资源就是600个，你要刷数量就给同一个客户反复打，打到法律禁止的骚扰上限为止。女性员工如果遇到男性客户，声音甜一点，哪怕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只要对方不挂，就把通话时长拉长。头像也要 P 好看一点，如果对方愿意加企业微信，看到漂亮的头像，贷款成功率就隐形提高了。这些方法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但老同事们都习以为常，说我是不是太敏感了。饱和度真的把人捆得死死的，组长会用这个数据盯人，让组和组之间 PK， 每个半小时甚至10分钟统计一次，如果我们没有超过对标组，组长就会截图发群里 at 所有人，说哪里没做好。一天下来，如果个人饱和度不达标就不能下班，整个组不达标也不能下班，相当于双重压制，把个人和集体绑在一起，让你觉得自己不努力就会拖累所有人，整个氛围就非常压抑。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日常上班非常紧张，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上厕所要排队等名额空出来，一打电话就是被客户拒绝、骚扰、辱骂，